小镇，小吃价格系统，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t Driver 915早安节奏。

爱上来自宋念宇，北京时间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互动话题是让大家来说一下，你每天早上的你和晚上的你有什么区别。大家在群里面呢就开始说，哎，我觉得说的最多的就是早上睡不着，早上睡不醒，晚上睡不着。然后还有朋友说，哎，看一下刷到哪里去了。好，还有朋友说早上在想，就是下定决心说晚上再也不熬夜了，到了晚上呢就会忘记早上的这个誓言，就晚上继续熬，是吧？所以每天大家都进入到这样一个怪圈，看来这不是个例了，就大家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可可爱爱的，比如说最近在山东平度，就离我们很近，是不是？就是在我们的青岛啊。然后一位网友呢就记录下了非常有爱的一幕，就是有四个小狗齐刷刷的守在校车旁边，等着来接自己家的小主人来放学。然后呢说这些小狗，就旁边的拍摄的朋友就说了，说他们不是流浪狗，他们都是有主人的。

有时候早上送孩子上学，这小狗也会跟着。其实呢，他们每天就是在这边等他的小主人放学。那个校车还离得很远，自己家的小狗就趴在门口开始疯狂摇尾巴，等校车一到，哎，就立马冲上去迎接，就是小主人下了车之后，哎，我就摇着尾巴跟着小主人一起回家，就特别有意思有爱的一幅画面。小狗不会说话，但是会每天等你放学接你回家，就是最温柔的告白了。所以这种感情呢，只要是养过小狗的朋友们都应该懂，对吧？就是在每个人的童年里面，可能都有这样一只陪伴过你的毛孩子吧。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九一五商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给大家带来的是夸迪家的一个刺泡的精华。他们家精华有好多，有那种比较清爽的啊，这个呢就是我认为他们家应该是他们家比较贵的一款了，是属于舒润稳肌旋油刺泡精华，它里面是能够有很明显的这个油的分子，所以它是那种就是你把它晃一晃，你会发现这个油小小的颗粒的油是悬浮在我们这个水的这个中间啊，一层一层的，就是能够帮我们把皮肤里面的水油做到一个平衡，而且呢它是那种敏感肌的朋友也可以用起来的。他们家的东西我觉得都还挺安全，因为我个人就是敏感肌，而这一款我正好就用过，一支我觉得还挺多的，可以分，比如早上用一半，晚上用一半啊，把那个头给它扣上，然后晚上还可以再用一次，这样的话就是30支一盒，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今天我们这一盒呢到手是99块钱啊，然后我们这么便宜是因为它的有效期是只有一年啊，不到一年的时间了，是到明年的5月份。所以就还有11个月的时间嘛，是吧？将近一年的时间，而我们一盒30支就是一个月的量，所以你看一看你要囤几盒，对吧？我们今天才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香了。而且它是除帮我们来维稳皮肤，可以提升我们皮肤的一个防御性。你像现在夏天了，我们紫外线对皮肤的这个伤害就还是挺大的，包括我们有时候一些这种蓝光天天对着手机电脑啊，外面的一些粉尘其实对我们的皮肤都是有一定的伤害，尤其是皮肤皮薄且敏感的朋友，就要格外的用一些这种能够帮我们修护屏障的这样的一些护肤品。那这款呢就很适合大家，夸迪舒润稳肌旋油刺泡精华30支一盒到手，今天99块钱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5月份啊，大家看明白了，不要囤太多，到时候用不了过期了就很浪费了。但是我觉得因为它一盒就是一个月的用量，大家很好能算出这个自己的用量来，对吧？所以呢你看看需要囤几盒，但这个价格真的第一次看到这么香的价格，在我们的九一五商城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九一五商城，赶紧来购买。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慧伦，929。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那最近也是荔枝大量上市的时候，甜甜的荔枝呢不仅好吃还很有营养，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季节都会在买一些荔枝回去尝尝鲜，对吧？去年的时候荔枝非常的火爆，今年一开始还说今年可能会减产，减产的话呢价格可能会要高很多，结果今年呢是比去年高一些，但是总体来讲也还行，所以呢大家又开始进入到了疯狂炫荔枝的时候了。当然要警惕，这份甜蜜的背后也藏着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健康风险。那之前呢，广东一位女生呢就过量食用了10斤荔枝，我开始以为我看错了，10斤呢，然后第二天醒来就出现了头晕不适、持续性的出鼻血这些症状，然后就紧急送到医院，之后诊断为荔枝病。我记得去年好像也跟大家讲过，荔枝病就是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那十斤荔枝的摄入量呢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安全的标准，就是成人每天建议不超过300克，大概就是

15颗左右的荔枝。如十斤的话，真的属于极端过量的一个案例了，就是一下摄入了过多的糖，然后反而会引起身体的一个不适的一个症状。所以大家任何好东西都要适量啊，不要太贪嘴喽。贪嘴这件事情呢，在夏天可能主要体现在炫水果上，因为到夏天我觉得大家在吃东西上面会偏于清淡啊和凉爽一些的感觉。但是夏天来了，还有一个很让大家喜欢和期待的，就可以去参加很多的一些户外的活动啊可以去看一些演唱会什么的。一到这个时候，青岛也会变得非常热闹起来。那在5月27号，也就前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 Ella 已经是到达青岛了啊，为即将举办的他的It's Me Ella 主义的一个巡回演唱会来做准备。那这次演唱会呢，将会在5月30号和31号晚上的7点钟，在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馆连唱两场。那之前呢，他就说过，说青岛的美食非常的诱人。这次再度回到青岛，也让不少的歌迷期待现场的视听盛宴。大家抢了票没有？我记得那天我们抢票的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开会。好像那个地方的网速也不是很好啊，我们身边一票同事好像都没有抢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票，可以跟我们来晒一晒啊，让我们羡慕一波。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包围。

节俭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Zeno Radio

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为你写的歌。北京时间8:34，各位在路上行驶的状况还好吗？如果路面有什么样的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来分享，在我们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安节奏群，都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当然4008091099618装修抢先购活动千万不要错过，福利还是非常大的。原价15万9999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预售价呢只要130990啊。这还没有结束，还有下单就会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还有床都为大家配齐。另外还有像全屋的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都。

0: 给您安排上了，还送3000元的换购券，这样在叶之峰是可以直接当现金来花的，你想买什么都行啊，就直接可以在全场直接把它用掉。那还有像门窗地暖的套餐呐、啊，还有家具定制的特惠专场啊，还有免费升级的ENFG 的板材，还会送净水器，还会送窗帘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只要你需要我们这边都能够满足大家。所以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们，你的房子想装成什么样，这些套餐呢要匹配你的需求，把它用到极致才能帮我们省钱。所以具体呢大家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来咨询，现在是618的活动期间，大家抓紧时间来抢占福利，现在拨打4008091099抢占到的福利都可以帮大家保留2年的时间，所以未来2年有装房子计划的朋友们，现在都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电话抢占了，4008091099，4008091099。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周雨天《唯一写过的情书》，
1: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跃。

暖暖来自梁静茹。那最近小巷人家二呢已经放出了消息，导演张开宙已经是惊喜亮相，说原班人家即将回归。那导演呢也透露说呢，这个小巷人家二的新剧情是有哭有笑，三个小家庭的小巷生活即将更新。那网传剧情也透露说呢，装图男起开启了一个创业的路线，长辈组呢是退居府县，年轻组挑大梁，讲年轻后年轻的这一组结婚之后的一些柴米油盐的一些事情。不过这个事情好像不是被网友所特别的期待，因为大家并不想看小辈的爱情，还是想看原班人马的那两条长辈组的一些生活线。所以在网上呢，这些声音不知道能不能被导演所关注到，来做一些剧情上的调整呢。最近王嘉尔跟阿信呢也合作了新歌 Alive， 由阿信来作词作曲，全新的创作。王嘉尔和阿信共同来担任制作人，并且演唱品牌主题曲 Alive 以及他同名的 MV 的重磅上线。那阿信的摇滚底蕴搭配王嘉尔的张力的声线，两个人这个融合度还是非常的高，然后来诠释渴望就可能。当然这是一支广告曲哈，就大家一开始就知道谁家的广告了，我在这里就不透露录了，不给广告费我们就不说。不过这首歌还是蛮好听的，就两种风格碰撞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火花，也是鼓励大家奔赴心中的热爱，勇敢的探索人生。然而勇敢的探索人生，我们要把生活过得更好，首先我们的房子一定要装得让自己满意，这样呢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和晚上回到家里面，都会让大家觉得倍感温馨和幸福。所以4008091099这个电话一定要拨打起来。现在是叶之峰618的一个装修抢购活动啊，这波福利真的是特别的给力了。原价159990的整装的套餐，现在直降29000，预售价呢只要130990，而且还会给大家来送顾家价值28000的八件的家具，还有灯具窗帘，还有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都给您安排上了，还送您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可以直接当现金花，还有更多公益方面呐、还有像门窗地暖呐、各种的一些福利套餐都给大家推出了。因为活动特别的多，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需要，来拨打4008091099具体咨询。你只要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房子，有什么样的一些装修需求，我们这边的客服呢就会帮你来匹配相应的一个优秀的优惠套餐了。所以4008091099赶紧拨打电话，也可以预约到店去了解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Welcome to Morning Beast Driver. Play all your favorites. Wake up. 915, 915, 早安节奏。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一五早安节奏之全新的家，我是主持人丽潇。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叶志峰新媒体的文斌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文斌。
2: 你好毕潇老师，各位九一五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叶志峰装饰的文斌。
1: 老朋友啦啊，经常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关于我们一些关于装修的知识啊，还有相应的一些福利。那说到福利，我们刚刚是这个结束了我们的店庆，但是呢618的福利又接踵而至了。
2: 对，
1: 所以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之前你要是抢到了说像那个我们店庆的福利，但你又听到618更心动的话，你可以用这一期来这个用上面的福利来更换我们这一期的福利吧。
2: 对对对，可以、因为你像现在的话像这种618这种平台大促的活动呀，咱们很多计划要装修的朋友可能会提前在这个购物平台上会购置一些家用电器啊，
1: 对
2: 啊，一些软装产品。
1: 嗯，
2: 所以说呢，现在这些年我们这个家装行业啊，在618的这种活动当中给到的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
1: 嗯，也很卷啊。
2: 对对对，很卷。
1: 对，
2: 正好叶志峰装饰呢，也是最近几天刚刚开始做这个618的这个预热活动。
1: 嗯，
2: 因为咱们的听众啊，能听咱们这场节目的肯定还有很多是没有装修的，因为他有一些条件是没有办法去装，有一些没有交付，有一些的可能房子还在出租当中还没有收回来啊，所以说各种因素都有。当然了，你像现在的话已经马上要进入六月份了，天气呢也越来越热了，大家还是想要装修的朋友啊，尽可能的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到来之前啊，咱尽量先尽快开工。如果说呢您觉得想避开这个夏天，那么咱们可以选择放在8、9月份、9月、10月份装修也是没问题的。今天叶志峰装饰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呢，除了给大家啊介绍我们最新的618年终大促的活动之外，还有给大家带来一些装修的一些建议。因为毕竟咱们这场直播也不单单是让大家来这个打电话必须得来报名活动啊怎么样的，因为有很多朋友还是想先了解一下自家装修的预算花费啊，或者说户型的改造设计啊，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装修咨询电话这是我们叶志峰装饰专为咱们今天本场节目啊听众朋友们开通的装修咨询专线。因为咱们没有办法达到这种连麦的连线的这种形式啊，因为一旦你连起来的话可能什么内容都讲不了了，所以说大家想要了解装修的

0: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啊。
1: 好，那这个电话对400-809-1099，就是除了抢占我们的优惠，也可以预约到店去看一看
0: 啊，也可以，因为明后天呢，正好是周末，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啊，大家可以到门店来实地看看装修。叶哲峰装饰啊，现在我们在青岛做了24年的时间了，全国呢我们是已经有29年的装修时间。青岛呢，我们现在有2家线下门店，市北区啊有一家门店，黄岛区有一家门店。啊，大家想到门店考察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去到门店可以看到这个公司的装修的交付能力，比如说用的什么样的施工工艺啊，有什么样的专利技术，包括说用的装修材料如何，给到业主的选择又如何，还有可以看看装修的实景样板间。啊，我们叶哲峰装饰呢，在这次618的大促当中，也不让大家白去考察，给大家准备了一套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当做到店考察礼。啊，这个乳胶枕是免费送的啊。然后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在直播时间段打通电话啊，因为我们到店的话，有老师去接待，他会查询咱的一个预约渠道，看看是不是广播听众，因为这一批乳胶枕呢，这个是给广播听众特批的，所以说呢，只有您是我们的广播听众，在直播时间段啊，打过400-809-1099的电话，啊，到门店看看装修，才能拿一套乳胶枕。毕竟你像周末呢，大家可能，这个比较热，也不知道去哪里，去哪个户外去游玩啊。但是如果说我觉得你要有装修计划的话，到实地去考察肯定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收获的啊。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呢可以来店面看一看。再就是呢，你像我看我们昨天早上啊，就有这个咨询装修的听众，有一位听众啊，他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很符合现在好多朋友的一个自身的一个这个需求啊。就昨天早上我们有一位进线咨询装修的客户啊，房屋面积呢是120平的毛坯房，这个120平的毛坯房房子呢是在城阳，这位客户呢也是刚刚交房啊，32厅2卫的一个户型。客户呢这个装修预算比较明确，想着10万左右就把房子给装下来，想做个包工包料的全包嘛，想10万块钱啊。再就是装修风格呢，这位客户还想着做一个中古风，因为现在好多年轻的朋友比较喜欢这种复古一些的啊，就中古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感觉，中古风，这是他的一个风格要求。10万是他的一个装修的一个预算，他的面积是120平的32卫的毛坯房啊，因为他的定位很明确，所以说呢，他昨天早上在咨询叶哲峰之前的几个月的时间也看过一些公司了，包括一些个人工作室，包括抖音上推的一些公司他都问过了。要么就是有一些公司呢，觉得他举的自身来讲哈，干装修的时间太短了，也没有几个设计师，客户不太放心交给小公司，虽然价格上相对便宜一些，但是客户还是有很多担忧的，毕竟中古风你一旦装不好，很像廉价的出租房。
1: 对
0: 啊，再就是这个很多大公司呢，一些他了解的公司，人家有一些也拒绝了啊，觉得10万块钱你这个面积段来讲，你装一个中古风的一个落地好像比较难一些。昨天早上他听见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正好叶哲峰呢他是或多或少了解一些的，他的固定的观念是在叶哲峰装修可能要花个20-30万的一个预算啊，听到栏目呢，但是他没有办法呢，现在也着急装，没有合适的公司，所以说他来问问叶哲峰这边，看看能不能在他这个预算的上下浮动的空间当中嘛，能不能给他出可行的一个中古风的落地方案。其实咱现在好多的听众啊都是这种需求啊，就是你问我装修预算多少钱，我心里很明确，我10万块钱装完，或者说我12万做到一个入住啊。然后装修风格呢，大家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要求，但是呢因为本身来讲吧，就是有一些情况下你不像这个你没有要求啊，可能说预算呢还好去实现，但是一旦咱要求多了之后啊，好像有很多的方面咱们需要去做严格的一个方案的一个这个落地的制作，还有一个预算的一个把控啊。那么我觉得你找叶哲峰的理由来讲，首先啊跟那位朋友考虑的一样，叶哲峰这家公司很大，他设计

0: 设计师多呀，
1: 我们有100多位设计师，算是青岛港所有干装修的啊，所有的装修公司最多的一家啊，拥有设计师最多的一家。第二点来讲，就是你像如果说你预算受限，你这个方案难以实现落地的话，更应该找一些设计经验足的一些设计师给你去服务。在叶振峰来讲，我们拥有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设计师，不说有5-60个，对吧？30-40个是有的。20年以上的装修大咖，这种总监级别的，我们也有10几位老师。所以说，大家听众朋友们啊，如果你现在觉得你家的房屋装修难到你了，你觉得你有一些焦虑了，已经开始，啊，可能是因为，预算可能说是偏低一些啊，想要的效果实现不了，或者说呢，自己的户型总觉得哪些地方。很难受，但是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可以做一些调整和改动，后期住起来更舒服。如果您有相关的关于预算呀、户型设计啊等相关的问题，我觉得这部电话您一定要在直播上打一打，啊，400-809-1099，400-809-1099，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为什么？首先第一点。所有的广播听众打这通电话的，叶之峰免费给大家安排前期的服务，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包括说很多朋友买二手房的，觉得户型不舒服，或者说不知道自己房子应该全翻新啊，还是说局部改造，我们有声光水气房屋检测，水电呀、防水啊，可以让我们去给你上面测一测，免费服务，包括还有免费的户型方案，还有免费的报价，这是第一点原因。有免费的前期服务，完全当做你可以当做一个了解。第二块呢，就是广播听众可以我们优先让您选择到合适的设计师，就是我们一对一给大家去匹配，按照您的需求，叶之峰最适合你的装修设计师。因为你直接去到门店的话，肯定给你安排设计师的时间会比较久，我们也不想客户等太久。你像很多朋友现在想做老房翻新，你去到叶之峰门店，你想找个老房翻新经验足的设计师，你万一去的时候这一批老师他不在呢，或者有在接待客户的，那你就得等。但是公司肯定不想让客户有不好的体验，所以说我们肯定会尽快给你安排上老师去服务。那么安排的这个老师就不一定能满足您所有的一个要求。所以说呢，广播的听众来叶之峰咨询装修，实际就算我们的一个 VIP 客户。总之呢，大家想了解装修价格的，想咨询装修设计的，无论是大别墅还是小套一的翻新，这部电话现在已经开通，后台都有老师给大家一对一服务。想了解的可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2: 好，400-809-1099，刚刚文斌跟我们说的非常清楚，就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打电话，因为首先很多的福利就是针对我们915的听众朋友的，如果说不打电话直接到店呢，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就没有您的信息，相应的广播的一些福利呢您就享受不到。第二个就是为了节省您的时间，我们因为说真的，好像是从3-4月份一直到现在，我们的设计师
1: 都很忙，对，
2: 有的设计师都可能就是天天跑工地，然后接待客户，他手里可能有好几个客户在同步推进，
1: 对，
2: 那么他就不一定说您随时到，他能随时候着。
1: 是，
2: 但是如果您约了时间，可能这位设计师就会把您列入他的这个行程单里面啊。
1: 约了时间，我们肯定会让他一定啊，在哪个时间段门店等待您的到来。
2: 对，
1: 因为其实我说实话，装修的大公司重在为客户去做服务，因为我们需要去打造我们的一个口碑。如果说连我们的这些服务我们都做不好的话，那么你肯定也不会在叶之峰去装修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包括大家去看装修公司的时候，也要去看一下服务接待人员的态度呀、细心呀、专业程度，以及设计师是否能真的为大家去考虑这个装修。如果这些做不到，那你的房子能装好的话啊，很难。
2: 对，而且就是我是觉得装房子，你看你跟这个设计师可能要打交道打好几个月的时间，对吧？你快的话就是从我们接触开始到我们装完可能也得3-4个月吧。
1: 是的，
2: 你要是说慢的话，我们可能一开始慢慢接触慢慢推进，那搞不好小半年就搭进去了。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么长的时间去跟这个人打交道，如果他的服务让你不高兴，他影响的可不是说你一天两天的心情，
1: 你后期工地上出了问题之后，他如果说服务不到位的话，可能他

0: 就会这个烂摊子可能就不管了。有这样的，确确实实有这样的。
1: 因为他的服务不好，您的这个态度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0: 对对对，
1: 然后两个人一下就可能你也不想听我的，我也不想听你的，那您说这个家最后装下来您能满意吗？
0: 对, 对, 对，
1: 而且这个过程太累心了，
0: 是
1: 就是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一直打交道也很讨厌。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拨打4008091099，第一我们匹配相应的设计师，第二呢，其实我们在跟设计师沟通的过程当中，你能很快明白这个设计师是不是我想要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如果说
0: 第一次接触的话，就是你一次到店去了解的话，其实大概大家就都能有数了。
1: 对，
0: 他有一些老师是非常细心的啊。你像我们很多广播啊，就是咱们提前预约到店的听众，我们安排好设计师之后，有一些设计师都能给这位客户提前把他的户型的一些优缺点啊，包括说一些户型的这个设计啊，已经都做出来了。就是一次到店，客户就能直接去大概率的就是了解的很详细了。
1: 嗯
0: 啊，当然我不是说所有都是这样，还得看咱这边跟我们公司这边的前期沟通啊，因为也都想节省大家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今天是周五，今天早上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能听到我们这个叶之峰的装修栏目，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装修方面的需求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做一个咨询了解，也不用担心打完电话之后有泄露信息啊，这个骚扰电话情况，您放心，我们叶之峰在915咱们已经合作了3-4年的时间了，这部电话您完全可以放心打啊，就连我们的嘉宾都看不见大家的具体的联系方式啊。装修的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啊，我就尽快介绍这个新活动吧。
1: 好，不过我有个问题，我先打断一下哈，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跟设计师沟通，第一轮沟通，我觉得这个设计师也
0: 不太满意，
1: 不太满意，
0: 可以调整。
1: 也许是他的态度我不喜欢，也许是他的一些方案人很好，但是方案我觉得老是给我说的东西他 get 不到。
0: 对，也有可能有的客户一觉得看见设计师就感觉不舒服，我就感觉浑身难受，不合眼缘。
1: 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真的第一感觉
0: 非常微妙。
1: 那我们怎么去
0: 调整？
1: 申请调整
0: 啊？到时候咱们依次到店就是考察完之后吧，我们还会给您这边打回访电话的
1: 哦。
0: 哎，回访电话的时候您说这个设计师我觉得跟我好像磁场不合呀，或者怎么样的，能不能给调整一下？没问题，可以。我都说了，广播听众就算是 VIP 的客户，
1: 您可以任意的提要求。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继续说。
0: 好，那我就开始讲618的活动了啊。
1: 好，
0: 这个节目时间已经过半了。其实这个618这次整体的总结啊，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该为您考虑到了这个家都为您考虑到了啊。今天我们叶之峰装饰来到咱们的早节目上，给广播听众呢，给想要装修的朋友带来了一个啊真正能够实现一价全包啊拎包入住的一个产品。它的名字呢叫做 N3 品质整装啊，顾名思义，你听它的名字品质整装，所以说也就代表了材料一定不会差啊。 N3 这个产品呢，为什么我说它能做到一价全包，因为现在好多装全包啊，就是打算大包全包给装修公司的客户，最担心的一点就是怕签约合同的时候一个价，后期施工上不断的加钱，最后装完了又超了很多的预算，担心太多的一个增项。这个产品的好处就是一价全包，127个项目覆盖全屋每个空间，你家的客厅餐厅厨房卧室卫生间阳台全都给大家装修，该有什么项目大家在前期了解的阶段127项你可以清晰明了白纸黑字的直接看到。这个产品呢，我们给大家，你像很多公司做全包做整装，可能给大家是简单的刷墙吊顶铺地，对吧？但是缺少了很多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啊，铺贴完瓷砖的这个每份工作，很多公司需要交收钱。包括说成品保护工作、材料运输工作，包括说装完房子之后的完工保洁工作，包括说阴阳角找直呀，包括说海棠角倒角呀，很多的一些大家认为的装修必做项目，可能他们的套餐里边价格当中都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带上了的话，前期给你报的价格就贵了，大家就不选择了。给你报的低点，后期在施工过程中再慢慢引导你去做这些，那么你也是可能变相会接受的，虽然你很无语，但是也没办法，对不对？那么这个产品好处就是让大家能够明明白白的消费。这个产品我们从施工来讲，水电木瓦油全工种施工， 全是我们专业培训金牌上岗的工人。

师傅给您去做。再就是到我们的装修材料，从水管、电线、砂浆、水泥、石膏腻的乳胶漆，到瓷砖、地板、厨房橱柜、卫生间卫浴洁具、智能马桶，全都包含在内。啊，这个 N3 品质整装呀，其实大家这样一听可能觉得说价格不会便宜吧，是不是也得像我所想的那样20-30万的一个预算。但是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N3 品质整装叶之峰线下门店的价格是159,900元啊，现在销售价是159,900元。今天叶之峰装饰带着我们618年中大促的活动来到我们的早节目上啊，咱们给大家本场节目征集10套装修样板间的活动，打电话前10位报名的听众，首先价格上你可以享受到直降29,000元，做到折后13万，并且呢再额外赠送给大家7大项优惠，总价值84,000多元。我今天来到节目上的目的就是把这84,000多块钱送你的7项优惠是什么有什么给大家简单清晰的介绍完啊，让您能听得懂，让您能觉得值。所以说呢，在详细介绍这7大优惠之前呢，我播报一下电话。大家如果说你的装修预算呢在个10万左右，或者说10万出头，想把房子给装好，并且想用好材料做一个环保的家装的话，那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了。啊，我说的这个预算呢，是您想把这个家给全部装完，就是入住进去的钱，啊，带个10来万左右，可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可以先电话抢占一下前10位的名额。首先，这总价值84,000多元的7大优惠，第一项优惠是送大家8件套顾家家具，总价值28,000元，里边包含沙发、餐桌、餐椅、2张床，品牌呢是顾家家具。啊，1线品牌，这个不用过多强调。由于现在好多朋友装修风格考虑做现代风、简约风、轻奢风，那么咱们的家具肯定要搭配这些时尚款式，就比如说真皮沙发、真皮的床等等，岩板的餐桌等等。那么我们这8件套的顾家家具绝对是你心仪的首选，具体的颜色款式可以任选啊，有可挑的。这是第一样啊，8件套家具给大家省了28,000元。我们送大家就是名牌，就是名牌，品牌就是品牌的，不是说给大家胡乱送一些小加工厂的一些牌子。第二项优惠，送大家客厅、餐厅、卧室的灯具加窗帘，总价值在8,000元。啊，也是我们的，你像美食爱菲特呀、依依布设呀这些知名品牌的灯具啊、窗帘，这是第二项优惠，又给你省了8,000元。这都是你需要的呀，您不能说你装完房子家具不美，对吧，灯窗帘我不安，这都是大家需要的，都给您考虑到在内了。第三样优惠，送大家一套电器烟机灶具啊，一套，品牌的话有方太，有老板品牌，价值5,000元。这样厨房全部给大家配好了，厨房是全包的，像墙砖、地砖、铝扣板、吊顶灯，包括厨房的吊柜、地柜、台面、水槽、龙头，整套厨房橱柜都有。现在还送你一样电器烟机和大火灶，全了啊。第四样优惠，送大家3,000块钱的一张换购券，这个券你可以在叶之峰相当于当现金去用，可以买电器，可以再买家具，可以买材料，可以用在施工上等等等等都行，就是3,000块钱，相当于是送你3,000块钱。第五项优惠，给大家把基础工程做到终身保修，水电国家要求2年质保，防水5年质保啊，因为大家装房子不可能只考虑做个3-5年啊，考虑要住10几年甚至20多年，那么这一次叶之峰给大家把基础工程升级终身保修权益，总价值5,000元，又送大家一道质保。第六项优惠，送大家全屋墙面冲泥打点和挂网工艺，价值10,000块钱。冲泥打点就是把墙做平做直最精细的一道工序。为什么很多朋友说我不做冲泥打点，不做挂网不行吗？行。那么如果说你家后期墙上不安定制柜，或者说你不用筒灯射灯，不怕有波浪纹，那你可以不做。但是如果你害怕，那你就要去做。这是把墙做到最平整啊，基本上能做到误差最低的一种工艺。那么挂网什么用呢？如果你能担心，如果你不担心后期家里墙开裂了啊难看，或者说怎么样的，那你可以不挂网，挂上网就能降低这个风险。所以说

0: 如果你是一百平的房子要装修，那么这道工艺，墙面冲金打点全屋的，加上挂网也得10000块钱。这次免费送给你，这是第六项优惠。第七项优惠，大砖升级。因为现在好多新房的户型呢，客厅都比较大，大家想做客单厅通铺，想要效果更好看，那么你用常规的瓷砖可能缝太多了就不美观了，但是你想用大砖可能太贵了。这一次我们把瓷砖给大家免费升级成1米5×75的大地砖，免费用，多种花色任你选择，又为你省了5000元。所以说呢，刚才讲到的这七大项优惠，总价值84000多元，都是通通免费送给大家的。你这样其实你反过头来看咱这个产品啊，大家觉得说13万包工包料的装修可能我觉得太贵了，我接受不了，但是今天我又送你8件套的名牌家具，品牌家具顾家的，又送你灯具窗帘，又送你电器，又送你冲金打点的施工，又给你质保，又给你升级大砖啊，又给你省了8万多，这样你一算在一日丰装修实际上才花了5-6万块钱。那么这个价格我觉得是适合大多数刚需家庭装修啊，更适合大家伙装修房子的一个预算。如果说您听到这儿了，可能说有听众呢目前没有交房，或者说有听众没有确定好我什么时间装这个房子，装不装还不一定呢，但是您听了这个优惠吧，您又觉得我觉得很便宜了这个价格。如果说让我再做装修，我肯定找一日丰装，因为这个价格我在其他公司装肯定不如在一日丰装的好。那么我建议2年之内有装修准备的朋友都可以先打电话免费抢占优惠。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400-809-1099，赶紧来抢占啊！因为我们今天文斌给大家说的这个内容还是挺多，因为我们的
0: 太丰富了。
1: 对，我们觉得大家可能不一定能记得住，或也不知道自己的房子适合匹配什么样的一些福利，所以拨打400-809-1099呢，可以让我们的客服把我们这一期当期的一些优惠都非常明细都给您列过去发过去啊。
0: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没有听得太全，毕竟我念一遍你肯定听记不住，
1: 我就是在旁边坐着听，我都记不全，对吧？
0: 这一次叶之峰的618年终就装修的这个活动啊，力度很大。唯一的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就是您打电话直接告诉客服老师，我的房子是多大平方，我想了解一下装修，你们这次618的装修活动算下来多少钱？这个钱能给我装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能给到我什么，最直接的方式大概需要1-2分钟的时间，大家伙可以现在拿起手机来拨打装修的咨询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客服老师呢可以给您进行1对1的解答跟回复。包括说呢，我再补充一条，咱们今天好多听众可能有想翻新改造的朋友啊，那么这一部分朋友哈，还有一个618的补充活动也是给广播听众特批的。如果您家是老房翻新，考虑到要换换门窗啊，要改改地暖的话，今天618抢先购活动门窗地暖叶之峰的套餐最高可降6000元的优惠。所以说呢，老房翻新的朋友也一定要抓住618的这一次的活动的机会啊。然后呢，包括有很多的听众说多大面积适合用这个 N3 整装呀，啊，哪里的房子可以参加呀，咱也在节目上呢都给大家正确的这个正面的去回复一下哈。首先多大面积用这个 N3 整装，首先我建议在70-80平到140-150平之间的朋友们吧，2居、3居、4居室用整装最合适。无论你是翻新还是你是毛坯装修，大家都完全可以放心这个产品的质量和环保，因为我们的装修材料用的都是知名品牌水管，品牌德国海味的进口水管，德国的啊进口水管，电线呢特别电工电线，网线荷兰飞利浦的，乳胶漆德国进口的都方品牌乳胶漆，板材的话奥地利的艾格品牌欧松板，所有的材料哈，你听完我这个标准啊，放在以前20-30万啊才能用上这些材料。但是现在的话确实装修卷的比较厉害，但是也是永远你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永远也是1分钱1分货的一个东西，大家装修要做的就是去对比。所以说建议听众朋友们2年之内要装修的

0: 七八十平啊这种两居室到130-140平这种三居四居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啊，包括说呢哪里的房子能参加，青岛所有区域我们都能装，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城阳即墨黄岛胶南胶州莱西平度啊，只要你两年之内有需求啊，只要房子属于青岛的这个地区都可以打电话，拨打400-809-1099，可以跟我们这边要一个一个材料的一个清单，你可以看什么品牌。再就是我最后再强调一下，因为距离直播节目结束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
1: 嗯，
0: 现在我看到已经有打进来电话的小伙伴了啊，有市南区140平做翻新的朋友咨询价格，有市北区102平啊老房改造想咨询价格，还有这个即墨的143平咨询新房装修的价格，打电话啊，所有价格想咨询啊，包括说户型想需要我们出方案的打电话。这次的618的抢先购活动呀，现在目前只在线上广播推出，线下门店还没有这个活动。如果说你要选择叶之峰装修，最合适的一个报名渠道就是在直播电台上，因为你像我们到店的乳胶枕是特批的，这么多的优惠也是给听众特批的。我不保证说你现在装修啊肯定是近些年啊或者说未来几年一定最便宜的时候，但是我能保证的是同时期广播听众能拿到的优惠是最多的一个时候。所以说呢，大家想做全包装修的，未来两年之内想装修省心省钱想做一个全包的一个产品的朋友，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的装修报名电话，618活动征集样板间的活动已经开始啊这个预热了，装修的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啊，你就可以拿到装修价格直降29000元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的84000多元的七大项超值权益，八件套顾家家具啊，包括说我们的质保升级呀、施工工艺呀、电器呀啊，3000块钱的换购券呀，活动很丰富，您不如一个电话进行详细的了解。
1: 嗯，400-809-1099，我们的618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也感谢文斌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啦，拜
0: 拜。
1: 拜
0: 拜，
2: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0: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来自胡夏。北京时间9:4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915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到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夸迪的舒润稳肌旋油刺抛精华液，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夸迪我觉得都不用多说了，大家都明白，他们家的很多的产品都非常好用，而且敏感肌用他们家会非常的放心。那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也是创研旋油科技，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精华水，但是呢它里面呢又给大家放入了这个就是一些油，就是精华油的部分，它跟这个水油是合为一体的。就你摇你用之前先晃一下摇一下，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很多非常细的这个油分子会漂浮在这个精华水的中间，所以我们再往脸上去的时候就不仅仅是补水，就能够达到我们皮肤的一个水油的中间，所以我们再往脸上去的时候就不仅仅是补水，就能够达到我们皮肤的一个水油。正好呢就一个月的用量，因为这一支我觉得量还挺足的，我一般用的话是早上，正好呢就一个月的用量，因为这一支我觉得量还挺足的，我一般用的话是早上。这个刺抛精华呢是到2027年的5月份，就是不到一年，也接近一年的时间啊，就是它比较临期了，就作为化妆品界来讲它是比较临期了，所以我们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的香，只要99块钱就能够拿到一盒30支。你可以根据自己用的频次啊，或者你说我就是要什么时候用一下，然后再替换一下其他的产品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多囤几盒，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平时不太能看得到。那么反正就是将近一年的保质期啊，大家不要囤太多啊，免到时候用不掉会浪费掉啊。然后算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尽量的多来吧，多来一点啊。然后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在我们的主页面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了。另外4008091099，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618装修抢购已经是开始了，这波福利呢给的力度还是非常的大，原价159900元的整装的一个套餐，现在只降29000，预售呢只要130990元，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还有像全屋的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还送你3000元的一个换购券，这样您可以在需要什么的话都可以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还有我们的各种像门窗地暖的一些套餐呐、还有家具定制的一个特惠专场啊，就是各式各样的装修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福利都会以不同的形式。我们刚刚正好呢就一个月的用量，因为这一支我觉得量还挺足的，我一般用的话是早上，正好呢就一个月的用量，因为这一支我觉得量还挺足的，我一般用的话是早上。这个刺抛精华呢是到2027年的5月份，就是不到一年，也接近一年的时间啊，就是它比较临期了，就作为化妆品界来讲它是比较临期了，所以我们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的香，只要99块钱就能够拿到一盒30支。你可以根据自己用的频次啊，或者你说我就是要什么时候用一下，然后再替换一下其他的产品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多囤几盒，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平时不太能看得到。那么反正就是将近一年的保质期啊，大家不要囤太多啊，免到时候用不掉会浪费掉啊。然后算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尽量的多来吧，多来一点啊。然后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在我们的主页面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了。另外4008091099，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618装修抢购已经是开始了，这波福利呢给的力度还是非常的大，原价159900元的整装的一个套餐，现在只降29000，预售呢只要130990元，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还有像全屋的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还送你3000元的一个换购券，这样您可以在需要什么的话都可以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还有我们的各种像门窗地暖的一些套餐呐、还有家具定制的一个特惠专场啊，就是各式各样的装修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福利都会以不同的形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直接报价13万多呢是一个整装。那么如果说您家里还有其他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些福利，但是因为太多了，所以大家要具体咨询呢就来拨打400-809-1099，赶紧来咨询和抢购我们的这个618的一些福利。好，那稍后片花之后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若兰99次我爱他。
1: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0: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现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Radio 将为你做得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th by 13th by

收听 FM 9.5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歌如其名，来自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非常甜蜜的歌曲。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从歌名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一首让人心情很愉悦的甜歌。这便是发行于近21年前周杰伦的经典专辑《11月的肖邦》中收录的《麦芽糖》。那这首歌曲呢，用充满了童话色彩的旋律和歌词，描绘出了初恋的纯真和甜蜜，可以说呢是为这张以古典伤感为基调的专辑中一抹难得的亮色。而说到这首歌呢，依然是周杰伦作曲，和他的老搭档方文山共同来合作。那这首歌很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它是采用了先有歌名再来填词的方式创作。而这首歌曲中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记忆点呢，就是在歌曲的中间加入了泰语中的大家很熟悉的打招呼，你好，萨瓦迪卡。那另外呢，在歌曲的结尾部分反复出现了泰语冯拉昆，那意思呢是我爱你。那这也是周杰伦呢为了感谢泰国歌迷在他的演唱会上用中文大合唱而特意加入的。那整首歌呢可以说营造出了田园诗般的梦幻氛围，而且呢音乐录影带呢也很有看点，是周杰伦和南拳妈妈组合成员一起出演，而且是以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复古绅士造像，这个造型亮相，但是呢，里面有很多喜剧和搞笑的动作。当然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好的呼应了这首歌曲的童真和幽默感。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周杰伦经典专辑《十一月的肖邦》中收录的这首非常甜蜜的歌曲《麦芽糖》。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来关注叶之峰618装修抢先购，那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元，预售价只要130,990元。那现在下单再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赠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安排上，还要送3,000元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公益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公益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尾星净水器和10米。

窗帘。那618的优惠福利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Simo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4: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6: Same Radio

注九一五好物商城，今天重点推荐的好物，那欧力喜乐双重降控血糖平衡片，每袋90粒，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7号，原价每袋199元，秒杀价一袋79元，两袋129元，三袋188元。还有夸迪舒润稳肌旋油刺泡精华液，每盒30支，有效期到明年的5月，原价359元，秒杀价99元。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都在九一五好物商城里面等待大家选购下单。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或者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了。

0: FM 五六
1: 流行
0: RNG， 流行 RNG， 张军 right here right now。
2: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0: 大家好，我是齐玉，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望里我是谁。
1: 换个方式听音乐，Music Showtime， 张军为您倾力奉献。Music Showtime。

0: Despacito。
1: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am Radio，

21号避开暑期的拥挤人潮，跟随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21号避开暑期的拥挤人潮，跟随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南探秘津北第一草原。两条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那也可以拨打蔷薇热线来咨询报名，85702926 85702926。

21号避开暑期的拥挤人潮，跟随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21号避开暑期的拥挤人潮，跟随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南探秘津北第一草原。两条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那也可以拨打蔷薇热线来咨询报名，85702926 85702926。

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M G G I G 356流行阿丁G I G 流行。

0: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好音乐，每天都有一样的好心情。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我是萧敬腾。
1: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2: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让听觉末梢的欢愉来完成你的梦想。 Sam Radio Idea for you， 梦想 for you。 Sam Radio 梦想之音。
1: Make it real， Listen now。
2: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现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祝大家每天都能听到好音乐，每天都有好心情哦。
0: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4: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由张军编辑主持的流行 ING， 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

0: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睛，也就是蓝色的蓝，眼睛的睛啊，这个 app。然后呢，首页右下角的广播图标点开之后呢，就可以在线收听青岛广播六大频率的直播节目了。那么同时也可以在音乐体育广播的直播中，在互动区和我们一起留言。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在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依然是关注一下足球，因为这段时间呢，随着联赛要进入到了间歇期，所以呢，国字号也纷纷公布了最新一期的集训名单，无论是在 U19、U23 还是成年国足，都有青岛球队的成员的身影。那么今天呢，我们关注一下，另外呢，还要关注一下在本周末，也就是明天将要开打的中超联赛第15轮半程的收官战，青岛两支球队的一些最新的动态。还要关注到昨天很多朋友在问的杨汉森回不回国，现在有了确切的消息，6月份将回国为国出战第三个窗口期的比赛。那么上半段呢，还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在中超联赛这段时间的一个裁判的选择啊，的确这一轮的选派是有点门道的啊。那么另外呢，在下半段我们会关注一下 CBA 的总决赛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场，上海队是上演了逆转。此外呢，马刺大比分是3-3扳平了雷霆。那么阿根廷也公布了世界杯名单，梅西领衔，但是巴西这边的内马尔是受到了一定的伤病的影响，同时要关注一下法网中国军团的表现。好了，今天的内容依然是十分的丰富，大家可以通过蓝鲸 APP 和我们取得互动。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体育洞察家。
1: 每一场比赛，每一个运动员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是那些故事的挖掘者，用文字、声音甚至是直觉，为您揭开体育世界的另一面，洞察体育，深度解读，体育洞察家。
0: 好了，体育洞察家，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那么在本周末中超联赛结束第15轮，也就是半程的收官战之后呢，将进入到差不多一个月的间歇期，各支国字号队伍也陆续进入到了集训期，备战即将到来的多场国际比赛日的热身赛。那么在昨天的下午，中国足协先后公布了多支国字号队伍的大名单，其中呢，青岛西海岸队的 U23 门将李浩首次入选了成年国家队，而来自青岛海牛的金永浩、江雨涵分别进入到了 U23 和 U16 的队伍中，加上此前入选 U19 国足的贾维维、王庚瑞、杨展鹏，那近期青岛足球可以说是全面开花，源源不断为国字号队伍输送了人才。我们知道6月份不仅有世界杯的比赛，国足也迎来了多场重要的赛事。根据中国足协发布的信息显示国足将在6月的国际比赛日进行两场热身，分别是6月5号客场对阵新加坡队和6月9号主场迎战泰国队。热身赛的主场放在了浙江金华体育中心的体育场。那么今年3月呢，邵佳一在澳大利亚完成了执教国足的正式比赛首秀，带领中国队2-0击败了世界杯的新军库拉索队。此后国足又与喀麦隆队交手，积累了高质量的国际比赛经验。那么从当前的形势来看，6月9号是邵佳一首次在国内球迷面前指挥比赛，外界对他的战术安排和临场指挥也是充满了期待。而对于目前世界排名第94位的国足而言呢，这场比赛不仅是练兵，更是争取国家排名积分、提振士气的关键战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提到的这两支热身赛的队伍啊，其实国内球迷并不陌生，此前都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竞争对手。其中呢，中国队曾经在36强赛中4-1大胜新加坡，而新加坡也先凭借着36强赛的最后一轮成功拖住了泰国队，从而让伊万科维奇执教的中国队是惊险出现，进入到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18强赛。因此6月9号主场与泰国队的比赛对于国足来说非常有 特别的意义啊。一方面是邵佳一上任国足主帅之后的国内赛场首秀啊，根据国际足联的最新排名呢，泰国队以一个位次之差反超中国队排名，因此呢，这也是两队实力的证明之战。回望双方最近一次交手是2024年6月6号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36强赛，那么那场国足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由替补登场的拜赫拉姆强势扳平，出现保留了一线希望。而从本次的国足大名单来看呢，老将吴磊正式回归，不出意外，足协将在热身赛中为吴磊举行国家队的百场纪念赛。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份名单是更加的年轻化，其中有七位03年以后出生的 U23 适龄球员入围。此前在 U23 亚洲杯大放异彩的门将李浩也是跳级入围，同样还有青岛西海岸队的旧将杨希。除此之外呢，现效力于山东泰山队的青岛籍球员刘洋以及海牛旧将谢文能也再次进入到了这份大名单。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心跳加速了吗？
2: 足球划破天际，
1: 肌肉绷紧极限。
2: 这里是荷尔蒙的战场，
1: 这里是荷尔蒙的战场，
2: 速度、
1: 力量、
2: 荣耀，
1: 爱上体育，
2: 打破常规频率。
1: 每天中午12点，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解锁你的运动基因，你来挑战吗？
3: 北京时间12: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爱上体育，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的节目卓然开始为您直播。那么在今天节目进行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青岛广电的官方互动平台，也就是我们的蓝鲸 APP 和我们取得互动，非常简单，任何一个正规的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蓝

那么就目前来看呢，邵佳一担任国足主帅后的首要任务是明年一月份在沙特举行的亚洲杯，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那么中国队呢，这次是被抽入到了 C 组，同组对手包括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队。小组赛阶段共有六个小组，每组四支球队，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和四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进入到16强，随后再开启单场淘汰赛，直至决出冠军。那么为了备战今年9月份的亚运会呢，U23国足也将从6月6号开始，那么6号和9号先后在遵义和贵阳与塔吉克斯坦的 U23 完成两场热身赛。今年年初 U23 国足在亚洲杯上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斩获亚军，创造了这一年龄段国家队亚洲大赛的最好成绩。而在两个月后的四国赛中呢，残阵出战的 U23 国足又以1胜2平获得亚军。那么这次国足大名单中又有7名 U23 适龄的球员入选，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年轻小将正在逐步崛起。U23国足主教练安东尼奥此前曾经多次来到青岛青春足球场考察年轻球员在中超联赛中的表现。青岛海牛队的金永浩凭借近期的3球1助攻的优异表现入选了这支队伍。另外呢，效力于山东泰山队的陈泽世、刘奇伟以及陕西联合队的栾毅也都是由青岛输送的。当然这批 U23 国足的主要任务还是备战亚运会，球队需要解决西海岸赛事中暴露出的配合生疏的问题，并尽可能补充超龄球员，增强阵容厚度。另据消息啊，国足和 U23 国足在完成热身赛之后都将前往大连，两队在大连期间可能将进驻同一家酒店，并计划在当地同一处基地备战。由于国足阵中拥有多名 U23 的适龄球员，而且亚运会男足比赛允许各队报名3名超龄球员，因此两队在大连期间呢，部分国脚还要临时补充到 U23 国足阵中，帮助球队磨合亚运的阵容。那么两队也有可能相互之间进行内部的教学比赛。我们也知道这两个比赛任务其实对于 U23 男足和成年男足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眼前他们各自的最临近的大赛任务。因此呢，先一步参加的亚运会对于 U23 男足来说呢，可以有3名超龄球员，所以这方面邵佳一之前也说了嘛，可以无条件的支援亚运队，而且呢也想做好这些热身也好，演练也好，练兵也好，这些配合工作。看得出来邵佳一知道还是一个非常心胸宽阔的人啊，尤其是对于自己一手栽培出来的这个李浩也好，包括杨希也好，我不知道这次徐斌有没有入选哈。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徐斌还是可以再入选到成年国足去锻炼一下的。当然能不能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看到他，这个我们也是要等到时候公布名单的时候才知道。但是呢，对于这一届的 U23 男足来说，其实亚运会的任务也是时间非常紧了，因为除了这个六月份的集训备战，紧接着就是八月底九月初的这个备战了，所以对于球队来说，可能今年的整个的亚运备战还是比较紧张的。那因此呢，对于 U23 国足也好，对于成年国足的这些帮助 U23 国足的这些超龄球员来说，他们其实整个的亚运的备战还是比较紧张的。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在中国 U19 国青队出战土伦杯的比赛，因为我们也知道按照赛程安排，今天凌晨球队就已经出发奔赴这个巴黎去转机，然后到土伦杯的赛场。那么他们呢将先后在这个比赛中与沙特、民主刚果、哥伦比亚和突尼斯交手。那么在这个大名单中，我们也说过了，王庚瑞和杨展鹏以及贾维维3名青岛西海岸队的球员入选。

那么在本赛季的中超联赛中的表现稳健，王庚瑞更是七次首发，目前已经成为球队主力左边后卫。而四支中场的杨展鹏也是表现亮眼，更是在对阵天津金门虎的比赛中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的首粒进球。而作为前锋的贾伟伟，在本赛季目前为止的比赛中代表俱乐部出战八场，更多是作为替补骑兵，经常能够在上场之后啊参与抢点和为球队创造出有威胁的射门机会。当然了，对于这个 U19有的国足来说呢，因为毕竟这个土伦杯是我们一直以来是经常去参与的一个对那个赛事嘛，所以相对而言，虽然这个赛事的重要程度没有另外两个队伍的这个重要性强，但是对于球队来说，这也是我们常年去参加的一个比赛，所以呢，对于球队来说，还是一个练兵的比较好的机会。另外呢，对于青岛西海岸队来说呢，肯定这三名球员得结束了这一轮的联赛，也就是周六主场对阵申花的比赛结束之后才能去。所以对于这几名球员的一个行程安排呢，可能会和大部队有个会合，然后能不能在首场比赛中登场也是个疑问。好了，刚才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几支国字号队伍公布相关的名单，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岛西海岸也好，青岛海牛也好，都有这个球员入选，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夸赞和点赞的。但是呢，别忘了还有一轮联赛，对吧？我们在明天晚上青岛的两支球队分别是在主客场作战，其中呢，青岛西海岸将在明天傍晚的6点坐镇主场西海岸大学城体育场，迎战的是上海申花。之前也说了哈，上海申花现在是一个残阵，可能能出战的只有一名外援，而且呢，多名主力也是要么累计黄牌，要么是这个伤情影响，所以思路此期非常挠头啊。我不知道这个上海申花和这个斯卢斯基之间签的合同有没有关于多少轮不胜或者是多少轮连败会下课的这个条款，但是对于斯卢斯基来说日子真的不好过，当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对于西海岸来说呢，那能不能取得11轮不败，甚至说在主场击败申花啊，改写我们升到中超以后浴花不会胜的这个怪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绝佳的机会啊。所以明天傍晚的这场比赛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啊，又是个周六，可以到大学城体育场去看一下。那么另外呢，在晚上的8点，青岛海牛将在客场挑战的是深圳新鹏城。我们也知道深圳新鹏城这个赛季其实不单单是加强了很多外援的引进，更重要的是新鹏城这个赛季给人感觉就是打法越来越成型，对吧？很多朋友在后台说哈，要为海牛加油加油加油哈。的确，这个时候4连胜之后又是3连败，球队现在肯定日子不好过，再加上我们现在的伤病情况不太乐观，对吧？所以球队在上半赛程的收官战虽然是个残阵，能不能在客场拿一分啊，甚至在终结我们的这个不胜啊，那这个取得一场胜利，这个我真的觉得是应该是值得去看一下的。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哈，这场比赛是晚上8点，那么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可能周六的晚上看看直播，包括我们电视的直播也好啊，其实都是不错的。另外呢，今天上午刚刚公布了一下这个第15轮的裁判名单，此前几轮没有参与执法的麦麦提将回归了，将执法青岛西海岸对阵上海申花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相对而言，对于西海岸来说，这个赛季是不是和裁判这个角色也是出现了很多奇妙的化学反应？希望这场麦麦提将能够公正的执法。那么此外呢，成都荣城主场对阵山东泰山的比赛就将由单丹奥执法。那么青岛西海岸对阵上海申花的这场 VAR 老熟人张雷，对吧？张雷在青岛西海岸主场对阵武汉的那场比赛中的所作所为啊，想必很多朋友还记忆犹新。但好在 VAR 是在这个集中的视频中心啊，不会到现场，但是还是希望麦麦提将能够公正执法啊，张雷也能够按照技术标准来严格的规范的操作，好吗？
另外呢，青岛海牛客场挑战深圳新鹏城的比赛是由何鑫作为主裁，王静是为二。那有朋友在后台说了哈，两个球队都加油，海牛的外援更换提上日程吧。嗯，海牛的外援这个事情昨天出来一条消息，不知道是喜是忧，或者说对于大家来说是不是一个机会，那就是青岛海牛队上个赛季的不能说是功勋外援吧，只能说是关键外援，我们的兰奎尔泽已经结束了和沙特球队的合同，而且自己在社交媒体说已经是自由身了。那么有朋友也是在私信中给他问到会不会回到青岛，他说有一切皆有可能，也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也知道兰奎尔泽离开青岛的那个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对吧，可能球踢的还好，但是某些做法让我们依然是记忆犹新啊，曾经被当作一个笑话来说。但是对于海牛来说，在鲁旦也就是斯特兰德贝里现在因伤不能这个出战，而且不知道间歇期之后这个伤养成什么样的情况下，兰克尔泽即插即用啊，会不会回来，包括其他的中超的保级队会不会向他伸出橄榄枝，这个也是未知。因为毕竟他说自己是自由身，又不单单是可能回海牛，对吧，如果回中超的话也有其他的选择，所以现在不好说啊，就看双方的这个沟通啊，以及对于兰克尔泽的啊有没有一些硬性的约束条款了。那另外呢，很多朋友说啊，西海岸休赛期把球门休息休息。你是在说关于我们自家球门给自家球员制造这种伤害的问题吗？对吧，其实当时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在西海岸的媒体群里边就已经讨论了啊，应该在哪个方位放点什么，哪个方位放点什么，感觉特别的一本正经的研究这个问题。当然俱乐部也有人开玩笑的说哈，我们在休赛期要把这个球门好好的收拾收拾。但从这几场比赛来看的话还行啊，至少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能够看到我们有这种机会能够把握住。另外呢，很多人说兰克尔泽不能要。对，这个东西做球员先要做人，对吧，就是先要看人品然后才能看球品。另外呢，这个朋友直接说了啊，这个偷鞋大王，小心乔董的鞋被偷了，乔董的鞋不放在俱乐部。好，另外看看哈，说是有朋友问徐斌有没有入选，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徐斌应该是没有在这几批的名单中啊，我再具体核查一下哈，因为毕竟这几个名单从昨天我们第一时间搂的情况来看的话，徐斌应该没有回来，他应该还在租界，毕竟那边还有联赛啊。那另外呢，还有朋友说西海岸有希望拿下申花，海牛能踢平就不错了。其实从客观来讲的话，真的是不容易，对吧，因为海牛现在真的是一个残阵。我们之前说海牛在这个赛季可能一开始遇到的问题是人，就是这些人，但如何调和，那经过米兰的一番鬼使神差，化腐朽为神奇的这个操作之后啊，真的是感觉点石成金，对吧，但是现在又遇到了和西海岸赛季初相似的问题，就是人员的伤病包括伤停，对吧，哎，这个事情真的是所以很难啊，对于两个球队来说。有朋友说哈，都是玄学大师，给球门用点特殊这个招式吧。对，这个东西有点玄啊，有点说法。好，那我天哪，这个事情怎么，我就发现了我们的球鱼真的是要触类旁通哈。刚说到海牛不能要兰克尔泽，接着有朋友就说了，这个青岛男篮的王一博也不能要。怎么了？王一博拿着顶薪，人家这个赛季就是因为自己状态不好，也不用这么一直说吧，对吧，我们是要这个还要放长线啊，去凡事当以放这个长期来看，对吧，但是说到篮球，接下来我们说说小杨吧啊，昨天有朋友就问到了啊，
小杨啊，要回家了。近期呢，很多青岛球迷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打探到杨汉森即将回到青岛的消息。那么在结束了 NBA 自己的处子赛季之后呢，杨汉森初定6月初回到青岛，然后将代表

中国男篮出战七月的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登陆 NBA 历练一个赛季之后呢，杨汉森在对抗强度、比赛节奏适应和赛场阅读能力上都获得了显著提升。那么这位年轻内线的回归，无疑是对中国男篮内线阵容的重要补强。在结束了一个赛季的征程之后呢，杨汉森选择留在美国进行了两周左右的特训。我说吧，小杨不着急回来，因为国家队还没有开始集训。那么从队友晒出的照片来看呢，目前的杨汉森与一年前刚刚加盟开拓者的时候变得更加强壮，而且呢腹部肌肉线条更加明显。哎，那些女粉丝们又就要找他的社媒了哈。此前的杨汉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亲身在 NBA 历练的感受和旁人转述完全不同，他也希望能把先进的训练方法、对篮球的理解带回国家队，带动全队共同进步。而对于即将到来的世预赛呢，他坦言期待能为国家队贡献力量。他说啊，期待和队友一起拼下每一场比赛，帮助中国队取得更好的成绩，但是要放平心态，相信自己用场上的表现说话。我们也知道中国男篮在前两个预赛的窗口期都得到了两胜两负的战绩，目前呢是暂列 B 组第三，出现形势仍然是存在着悬念。根据赛程安排呢，中国男篮将在七月先后迎来两场关键对决，其中七月三号对阵日本队，七月六号迎战中国台北。那么两场比赛的结果将直接影响球队的小组出现前景。

对呀、啊，有朋友问啥时候来总结一下青岛现在叫崂山啤酒男篮这个赛季。我觉得虽然时间窗口期已经过了，但是我们等夏季吧，夏季窗口期开了，包括球队在集结之后，我们再顺便说一下这个总结和前瞻吧。因为毕竟现在说的话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吧？球队现在又没有集结有没有太多的这种新的动态还是稍微稍安勿躁，等待一下哈。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哈，海牛上轮也踢了个门柱子，那踢门柱子也够多的，呵呵，这个东西是有点说法哈，是有点玄学。但是上轮我觉得哈，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的人员缺阵啊，人员不整，这个没有办法。再加上我们也知道，对吧？刘建业所率领的这个重庆铜梁龙真的是大防守反击有一套啊。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青岛的几支球队，再加上国字号还有小杨的动态啊，估计想了解这些消息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后台哈，我一会儿在上半段结束之前可以聊一聊。这个朋友说啥时候请刘指导上个节目，我们随时可以啊，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刘指导是不是回家了放假了。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小杨必须是先发中锋，王奶奶和周爷爷替王奶奶周爷爷，好的。我想很多懂篮球的朋友都知道是谁了哈。至于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小杨可能还得先怎么说，先回到国家队，如果集训开始的话还得先找找感觉，因为毕竟在 NBA 在 CBA 甚至的国家队都不是一个感觉，这个必须承认，对吧？你是不同的队友，不同的打法，不同的节奏，这个对于小杨来说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当然了，对于小杨来说身体是最重要的，不单单是小杨哈，每一个人身体都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给大家依然推荐一点好吃的好用的啊。先来看看内补的啊，欧力喜乐双重降控血糖平衡片一袋90粒，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7号，原价199一袋，秒杀价79块钱一袋，129块钱两袋，188三袋这个真的是进口的血糖管理黑科技，纯天然提取的这种天然植物的提取物五层龙大花微叶提取物的，有效抑制糖分吸收成为告别血糖过山车的小助手。所以呢，对老人来说也是特别适用，尤其是那些爱吃甜食代谢不畅或者需要控制饮食平衡的年轻人真的是非常便宜啊，90粒一袋，原价199，秒杀只要79一袋，129两袋，就是第二袋50188块钱三袋。好了真的是非常合适。另外呢，刚才说到的是内服的，接下来是外敷的垮迪舒润稳肌旋油刺泡精华液，一盒30支，有效期到明年5月，原价是359，秒杀价9930支相当于1支3.3元，敏感肌的

0: 性，油而不腻，润而不闷啊，不单单是能够直击屏障受损问题，而且呢是构筑肌肤的防御盾，都是高级的五种修稳肽啊，真的是密集补水，同时密集修复，密集让你焕然一新啊。更重要的是独立的次抛设计，每次1毫升，干净又方便，出差旅行随身带，毫无压力。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叫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获取链接咯。
1: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2: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Okay.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Breaking news， 全球体坛瞬息万变，
2: 赛场声讯，全网热点一触即达，24小时全球体坛快讯，带你直击赛场风云。
1: 青岛本地赛事速递，带你感受城市运动脉搏。
2: 拒绝 out， 做最硬的体育达人。赛场声讯，你的专属体育情报局。
3: 好，下半段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个朋友在后台问的问题哈，就是很多朋友问到了徐斌这次有没有进入到大名国足的大名单，包括 U23 大名单。那么刚才我查了一下哈，近期呢有两个呼声很高的这个年轻球员，一个是徐斌，一个是胡和涛，都没有入选到国足和 U23 国足的大名单。原因呢不是因为他们的实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两人的身体伤病啊，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都看到了这个很多球迷也是比较关心曾经在青岛西海岸效力的这个徐斌啊。那么其实呢对于两人的落选啊，业内人士表示都是一个临时性的啊，都是因为他们的伤病的原因。那么很多球迷也表示希望他们能够早日的康复回归赛场，那么相信呢应该不会影响到接下来中国男足包括 U23 男足的大赛的安排。好，接下来说说昨天有朋友就跟我说哈，这个你是怎么预测到这个上海会2-0的？我说我真的是没有预测哈，真的是我实打实的说，我单纯的是从上海队的实力投入，包括他们的状态，还有他们应对各种事情的这种26连胜能够看得出来的。怎么样，昨天人家逆转了，他们是在 CBA 总决赛第二场91-88击败了广厦，将系列赛的大比分改成了2-0，两队小外援上演了震撼的对标，最终上海

0: 广厦将系列赛的大比分改成了2-0，两队小外援上演了震撼的对标，最终上海
1: 前场篮板后的单手扣篮点燃全场。此役上海队大前场篮板后的单手扣篮点燃全场。此役上海队大只能完成单手投篮。上海的伤病困局让浙商证券的防守战术不明确，那就是包夹古德温。作为上海进攻的最大倚仗，当古德温组织出球受阻，球队的进攻也就陷入停滞。浙商证券趁势追击，布朗在第二和第三节共得到24分，帮助球队不仅抹平两位数分差，还一度完成反超。双方紧咬比分进入末节，古德温和布朗的对决进入白热化。此役古德温只休息了1分41秒，布朗更是仅下场10秒钟，但两名外援在第四节都展现出极强的火力和斗志，分别得到17分和19分。全场布朗更是狂砍50分，创造个人 CBA 生涯得分新高，一个人拿了全队超过一半的得分，这样的布朗谁能防怎么防？张镇麟给出答案，在他登场后，布朗在张镇麟膏药一般的贴身盯防下，连续3个进攻回合无所斩获，甚至出现失误，和此前的表现判若两人。而在进攻端，张镇麟也有关键表现，当古德温被防守人缠住，他溜底线打节奏，成功上篮得手。比赛最后22.5秒，双方战至88平，浙商证券手握进攻权，又是张镇麟的贴防让布朗迟迟找不到机会。此时协防的古德温妙手一掏，成功断球，他快速推进，直接出手，3分球进，绝杀。上海九世91-88击败浙江浙商证券，前场篮板后的单手扣篮点燃全场。此役上海队大前场篮板后的单手扣篮点燃全场。此役上海队大只能完成单手投篮。上海的伤病困局让浙商证券的防守战术不明确，那就是包夹古德温。作为上海进攻的最大倚仗，当古德温组织出球受阻，球队的进攻也就陷入停滞。浙商证券趁势追击，布朗在第二和第三节共得到24分，帮助球队不仅抹平两位数分差，还一度完成反超。双方紧咬比分进入末节，古德温和布朗的对决进入白热化。此役古德温只休息了1分41秒，布朗更是仅下场10秒钟，但两名外援在第四节都展现出极强的火力和斗志，分别得到17分和19分。全场布朗更是狂砍50分，创造个人 CBA 生涯得分新高，一个人拿了全队超过一半的得分，这样的布朗谁能防怎么防？张镇麟给出答案，在他登场后，布朗在张镇麟膏药一般的贴身盯防下，连续3个进攻回合无所斩获，甚至出现失误，和此前的表现判若两人。而在进攻端，张镇麟也有关键表现，当古德温被防守人缠住，他溜底线打节奏，成功上篮得手。比赛最后22.5秒，双方战至88平，浙商证券手握进攻权，又是张镇麟的贴防让布朗迟迟找不到机会。此时协防的古德温妙手一掏，成功断球，他快速推进，直接出手，3分球进，绝杀。上海九世91-88击败浙江浙商证券，取得总决赛2连胜，布朗的50分则沦为空砍。
2: 首先得赞扬一下那个巴黎布朗，确实打得非常出色啊！今天拿了50分，防守对位那个巴黎布朗的话，其实晶晶防得非常出色了。那其实当时那一瞬间呢，其实我也是想说，赌博式的去掏一下吧，万一我手可以拨到一下。确实，这个一个抉择就是一个生死关头的，搏到了。如果去冲篮下的话，只有2-3秒，应该没有什么机会。那一瞬间就想说出手吧，然后投个3分，那确实也投进了，这确实也非常非常赞叹不已。
3: 中场哨响，篮球空心入网。整个上海体育馆瞬间被点燃，91-88压上绝杀。进球后的古德温振臂怒吼，冲向场边，与蜂拥而至的队友们紧紧相拥。主场球迷的欢呼声震耳欲聋，替补席上的球员和教练组也冲入场内，陷入疯狂的庆祝，将这场总决赛的戏剧性推至最高潮。这场胜利来之不易，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上海

0: 对开局气势如虹，凭借王哲林、李洪权和福格的连续得分，打出一波11-0的完美开局，首节便以27-20领先。然而浙江浙商证券在第二节展开反击，半场结束时将分差迫近至仅差一分。一边再战，浙江浙商证券外援布朗手感火热，里通外投不断取分，率领球队在下半场一度实现反超。与此同时，上海队核心古德温几乎打满全场，此役他得到全队最高的31分，外加11次助攻的两双。在球队仅有2名健康外援的困境下，古德温承担了巨大的攻防压力。高强度的对抗和超长的出场时间让他的体能在下半场明显亮起红灯，全队糟糕的罚球更是让胜利显得岌岌可危。
1: 罚球罚丢肯定没有任何借口，同时还有2名外援遭受伤病困扰，不过只要队友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会站出来承担责任。下场比赛我会更加专注，罚球总会罚进的。无论如何，我们取得了一场关键的胜利。
2: 感谢这帮球员的，其实在我们这两场这个外援两外援打不了情况下，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包括跟我们队员，我说这两场球一定要打出我们上海男篮精神，把我们这个凝聚力，包括我们常规赛这股团队作战精神一直要延续下去啊，不管输赢。其实他们今天刚才 BG古德温也说可能我会生气啊，他这个我们今天罚篮不太好，但是我说只要你们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你们去跟对手往拼，不管输赢，不管你的状态好坏，其实我都是为他们骄傲的。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延续我们这个团队凝聚力跟对方拼的，谢谢大家。
0: 正是这种体能濒临极限的困境，让最后的绝杀更加彰显顽强。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双方战平，胜利的天平似乎向握有球权的浙江浙商证券倾斜。此时古德温没有放弃，他与张镇麟默契协作，完成了对布朗的关键抢断。抢断得手后，古德温凭借最后一丝气力全速推进，在对手的追防下用一记冷静果断的3分球为整晚的鏖战画上了最圆满的句号。这不仅仅是一次幸运的投篮，更是上海队在全场比赛大部分时间面临对手反扑、自身罚球失准、核心球员体能透支等多重困难下拼尽全力搏出的一线生机。而带着2-0的总比分前往杭州，上海队也更加明确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1: 我们在总决赛面对的是去年的冠军，他们不会就此代谢，而我们也会保持着良好的心态，持续给对手施压。我们依旧会保持强硬的防守，从比赛中汲取经验，不断提升自己。无论总决赛需要打几场，我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去战斗。
3: 好，刷完了 CBA， 我们再来说一下 NBA。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呢， NBA 西部总决赛第六场，马刺主场118-91大胜雷霆，将总比分扳成了3-3。文班亚马迎来状态的复苏，轰下28分、10个篮板，亚历山大状态不佳，只得到15分、4次助攻。双方将在北京时间5月31号早上8点进行西决的抢七大战。

连续命中三记三分，迫使雷霆马上要了暂停。暂停过后，雷霆队的进攻有所改进，但马刺外线的投射仍在继续。第一节单节，马刺全队三分球14投8中，其中文班亚马三分球4投3中，砍下11分。首节结束，马刺以35-22领先。第二节，雷霆努力追分，麦凯恩的外线三分远投命中，霍姆格伦抢前场篮板完成单臂暴扣。就当看到希望时，雷霆在第三节陷入了长达7分多钟的得分荒，马刺趁机

0: 哎，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阿根廷国家队公布了参加本届世界杯的参赛名单，梅西领衔，阿尔瓦雷斯、恩佐、帕斯等人都在其中。马斯坦托诺啊，布恩迪亚、塞内西等人落选。梅西呢，就此将迎来个人生涯的第六届世界杯。上届世界杯呢，梅西带领阿根廷队获得冠军，个人当选世界杯的金球奖。那么另外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巴西队队医确认内马尔小腿肌肉二级损伤将缺阵2到3周。巴西媒体分析称啊，内马尔无缘美加墨世界杯的巴西队首战，但有可能不会影响后续的比赛。而跟进的消息报道啊，巴西足协当前决定保留内马尔，并希望于他能在小组赛中复出。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北京时间昨天的法网女双展开首轮争夺，张帅梅尔滕斯组合是2-1战胜了美国的帕克斯和巴西的皮戈西的组合，晋级到了第二轮。
1: 张帅和梅尔滕斯的对手是美国的帕克斯和巴西的皮戈西，比赛是在罗兰加洛斯12号球场进行的。张帅和梅尔滕斯是今年澳网的女双冠军，在比赛中他们先声夺人，以6-2轻松拿下首盘比赛。但帕克斯和皮戈西在第二盘表现出色，他们以6-4取胜，双方战成1-1。第三盘争夺依旧非常激烈，在战成6-0后，张帅和梅尔滕斯在最后的抢食争夺中以10-6胜出。他们历经2小时21分钟的苦战，以总比分2-1淘汰对手，打进本次法网女双第二轮。
2: 今天因为对手Parks 我比较了解，因为我们俩也搭档过2站比赛，然后比较熟悉。他属于那种非常有天赋重炮型，所以他只要一开炮，这一下就很难顶住，其实就看他打不打得进来。所以其实当他打上的时候呢，就比较危险了。然后天气非常炎热，因为我搭档今天先打一场单打，所以他已经非常累了，加上其实他也有一点身体上也有点不舒服，所以其实我都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还打一场双打。我想可能也许就也许我的搭档会退赛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的混双搭档昨天晚上他已经说他退，就是他受伤退赛了，所以我想可能我的草地赛季要提前开始了，然后所以今天能赢下比赛已经很开心了。
1: 在之前进行的一场男双比赛中，张之臻联手葡萄牙的博格斯迎战由海利厄瓦拉和英国选手帕腾组成的跨国组合。张之臻和博格斯在首盘比赛中被对手率先破发，先是以3-6丢掉首盘。在第二盘比赛中，张之臻在第五局和第九局两次被对手破发成功，以3-6再丢一局，从而以总比分0-2负于对手，未能跻身本次法网男双第二轮。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吴亦丙。那么在男单第二轮比赛中的吴亦丙0-3不敌意大利选手科伯利，止步法网男单第二轮，但仍然创下了个人征战法网的最好成绩。
3: 26岁的吴亦丙现男单世界排名92位，本轮与他对战的意大利人科伯利世界排名14位。面对比自己排名高出几十位的种子选手，吴亦丙首盘打得还是很有耐性。第五局科伯利一度手握3个破发点，但吴亦丙非常有耐心，一分一分追，连续挽回破发点。在与对手打出这长达23拍的对攻之后，吴亦丙将小分追平。这一连串的操作对他来说也是不小的消耗。科伯利随后连拿2分，还是完成了破发。科伯利本场很多球发得非常深，吴亦丙要接到他的球，得跑到转播镜头都无法捕捉到的非常深的位置才行。几次都处理不了这样的局面，又是以这样的方式输掉首盘，实在让人难受。第二盘吴亦丙再次遭遇难题，第九局他表现得很有韧劲儿，2度挽救盘点，艰难完成保发。不过在科伯利的发球局，吴亦丙还是没能挽回局面，科伯利单局轰出2记 S 球，以6-4赢下第二盘。第三盘吴亦丙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在科伯利连破带保连赢4局之

0: 后，吴亦丙慢慢追分，就像这个球，他不急于进攻，等待对手犯错。就这样，他连追三局，将局分追到3-4。又是第10局，连续的两次回球出界之后，吴亦丙又是以4-6输掉一盘，总比分0-3负于科伯利，止步男单第二轮。
1: 吴亦丙出局啊，其实并不是太意外，但是在昨天的法网男单赛场真的是有一个大冷门。呵呵呵。那么在烈日之下的菲利普夏迪埃球场，世界头排名第一啊，赛会的头号种子希纳，在烈日之下最终2-3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罗，无缘男单的32强。希纳个人生涯最长的30场连胜记录就此被终结，同时呢，他冲击法网首冠与职业生涯全满贯的梦想也再度落空，还得等一年了。
2: 比赛开始前，球场的气温已经达到了31度，高温下作战也为本场的胜负埋下伏笔。希纳的对手胡安曼努埃尔塞伦多洛现世界排名第56位，比哥哥弗朗西斯科塞伦多洛低了30位。此前小塞伦多洛与希纳只交手过一次，以失利告终。比赛前两盘，小塞伦多洛完全不是希纳的对手，首盘第二局他就被破掉了发球局，以3-6高负。第二盘希纳在第三局和第五局都实现破发，以6-2拿下，希纳总比分2-0领先。第三盘再以5-1领先。就在人们认为头号种子将顺利拿下胜利的时刻，场上风云突变，希纳身体出现不适状况，接连失误，居然连丢15分，被追至4-5。第十局还没打完，希纳连发球都无法完成，主裁判下场叫停了比赛。
3: Well, if you cannot wait, depend what you have, you know. So either you get a time violation, and then after it's a code violation. Then, otherwise, we need to see with the physio what it is.
4: Oh, yeah, no, I don't know if it's a dehydration, you know.
3: So it's up to you. It's either we call the physio now, they check on you, and then we resume play. Yeah.
1: 那主裁在问希纳是不是受到了天气的影响，身体不舒服。
2: 希纳回到了赛场，但显然他已经无法正常完成高强度的比赛。小塞伦多洛以7-5赢下第三盘后，再以2-6胜出，3-2逆转获胜。而希纳此前连胜30场的记录被终结，并无缘法网第三轮。
5: 四大满贯赛事中，希纳唯一没有拿到过冠军的就是法网了。本场坐失大好局面，希纳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一起来听一听新闻发布会上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6: 当时我很挣扎，有些眩晕，感觉一下子失去了能量，然后我试着恢复但没能成功。第四盘我试图保存一些体力为第五盘做准备，可是情况没有变好，我一直在往下走。从早上起来我的感觉就不太对劲儿。这场比赛我力图减少回合球，打得简单些，前两盘就不错，之后我就像撞到了墙上。从去年的上海大师赛因伤退赛到今年的澳网无缘卫冕，希纳都遭遇到了高温的挑战。此番法网出局，希纳并未将原因过多的归结于天气，他还有新的目标要去实现。与那两次高温相比，其实今天完全不同，但再次发生了状况，我需要看到积极的一面。之前我赢下了3项红土赛事的冠军，来到法网我感觉状态很好，只是这不是属于我的一场比赛，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失利，我必须去接受。接下来我需要时间来完全恢复状态，包括精神上的，去面对温布尔登的比赛。
1: 好了，那今天的爱上体育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当然了也希望我们每一天啊都能是快乐的音乐和体育的时间。那么我是卓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要每天坚持运动，不把健康的责任丢给医生。
1: 我要少开车，尽量骑单车、搭地铁、乘公交，减少废气污染。
2: 我要多吃蔬菜，不吃高盐、高油、高糖的食品，保持苗条身材。
3: 我要坚持每天看书，不吸烟，不酗酒，简单、自然、有机的生活。
4: 出去吃饭，我要带自己的筷子、勺子，少砍一棵树。
1: 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我做起，
5: 时尚的生活方式从915开始。我是乐活组，我爱听915，乐活915，音乐心情每一天。
6: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7: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

0: 5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奔跑。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了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三味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元的整装套餐，现在啊直接降了29000元，预售价只需要130990元。这还没完，听好啦，现在下单呢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元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您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抽油烟机也给你安排上啦，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呢咱们可以直接当现金花，公益就是硬核，那冲金打点挂网公益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的大砖，那工程呢更是终身保修。另外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具8件套加16平米的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需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的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的窗帘。哎呀，这么多的福利啊，618这波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吧，电话是400-809-1099 400-809-1099。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现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0: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现实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下午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9 Sino Radio.

0: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amo Radio。

0: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2: Simon Radio。

提醒各位小伙伴，618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真的是杀疯了，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呢直降29000，预售价啊只要130990元。这还没完，听好了，现在下单呢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元的八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都给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抽油烟灶具也给您安排上了，还送您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咱们可以直接当现金花。工艺方面呢，那更是硬核了，冲金打点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米的大砖，工程啊更是终身保修。那另外呢，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上16平米的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需要29800。那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的窗帘。618这波福利啊，咱们抢到就是赚到了，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吧，400-809-1099，400-809-1099。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ynamo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小心拉出唱片置于转盘上，将唱针轻拨到凹槽之间，按下 Start 键，音乐响起，置身城市之中，音乐立体而游行。915黑胶唱片行。特别感谢广州新外星唱片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时间来到了15:01，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那来到星期五了，下午的3点，915黑胶唱片行如约而至，我是小明。
4: 大家好，我是立波。
3: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张唱片哈，我很喜欢它这个专辑的名称，梦开始的地方，
4: 而且歌也好听，
3: 歌也好听。对，这个说到这个梦开始的地方哈，我们不妨先来抛一个小话题吧，咱俩先聊一聊。立波老师，梦开始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4: 这个梦有点太幻化了。

0: 对，你怎么说都可以，怎么说是哪一个梦，我也不跟您做一个具体的规定，咱就随便说说啊。
1: 这个对我
0: 就梦想吧，
1: 那种梦想特别啊，在这个少年时候希望能吃饱，然后呢，到慢慢的，我曾经有过那个也算不说，现在今天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0: 哎，
1: 比如说我在少年的时候经常去看露天电影，我特别想象什么时候在家里可以随时看电影。
0: 现在实现了哈，
1: 其实想象一下就是电视，
0: 一个小小的梦想。
1: 那当时绝对的，你想想，每到周末，然后就各地方穿的，啊，有时候那个那会不叫社区，就一般的那个，哎呀，居民区周边小广场，然后还去炮兵营、去部队，然后每到周末就放什么七夕呀，然后各种样板戏呀，然后还有各种战斗的，愿意看战斗片的，
0: 哎，
1: 什么这个。当时难忘的战斗，
0: 嗯，
1: 还有春苗等等，就那个年代的那时候梦想，就是哎呦，可能的话，有一天我如果在家里躺在床上看瞧电影，
0: 那现在是梦想实现了哈。
1: 哎，
0: 立波老师说的这个梦想非常的具体啊，等于说在小小的您的这个心目当中种了一颗小种子，哎，其实这是一个文艺小少年的这个梦想开始的地方哈。那我看到了我们今天这张唱片的梦想开始的梦开始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更加宏大的一个主题。
1: 对，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在这张唱片发行的时候，也正好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我们倡导环保，突然间有了一个大同世界的概念。
0: 哎，
1: 大家记得我们曾经在85年有这个迈克尔·杰克逊他们号召的这个啊“天下一家”那张唱片，包括“明天会更好”，包括我们的“让世界充满爱”。突然间，那个感觉，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地球，
0: 啊，
1: 大家相互之间，
0: 对，
1: 而且这个像梦开始的地方是突然间。从这个人间大爱转换到一个特别具体的，比如说我们如何来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动物，
0: 是的，
1: 珍惜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
0: 嗯，
1: 这是在第一时间我们听了，哎呦，简直那歌词写的美极了。
0: 嗯，
1: 大家细看一下，当时歌词是由这个童安格和苏莱呢，也是这个民歌时代一个著名的写手，而且写了唱了很多歌。
0: 嗯，
1: 到现在其实他也不算老，60多一点点。
0: 哦，
1: 但是呢，他出道特别特别早。
0: 当年才20几岁，
1: 对，所以那个就定下了一个大的概念，也是可能是内地正式引进这张专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基点。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童安格出道最早是在保利金做一个助理，
0: 哦，
1: 然后给别人写写歌呀，打理一下，慢慢的到了85年86年发现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那会儿是叫好不叫座，和李宗盛有一点点相似，就一直躲在幕后。到了这个88年呢，曾经是北京的少年出版社已经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叫《跟我来》，就是一首快歌开始的那个，很青春、很阳光那种。
0: 嗯，
1: 但是呢，这张专辑如果细算起来，并不算是内地正式引进的第一张专辑，因为那个版号它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地区性的一个小版号引进了这样一张专辑。
0: 嗯，
1: 如果细算一下，真正正经八百引进的，在整个内地畅通无阻发行的。国家级版号就是中国唱片总公司，在1990年引进了这一张《梦开始的地方》。
0: 也就是说，其实正规的渠道来讲，我们内地的人民听到啊，童安格老师的专辑的第一张专辑哈。
1: 对，那会儿我们电台还没有直播，大家都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播那中播，慢慢的来听听《梦开始的地方》，那种慢慢去揣摩里面那个细腻的，能不能把什么这个。未来还给海洋，
0: 碧绿还给大地，
1: 把未来还给海洋，
0: 蔚蓝还给海洋，
1: 对，那种歌词美到了极致，因为那个年代还是文艺复兴，我们小年轻那种，你听这样的歌词，哎呀，不得了，
0: 太有大爱了。
1: 说浩瀚夜空，遥远的角落挂着一颗蔚蓝的星球，你想想那种概念是，
0: 它是一个宇宙视角。太空视角对吧，来看地球，所以说它这个格局一下子就被放大了。
1: 哎，
0: 你这个鸡皮疙瘩又要起来了，是不是？
1: 还有当时像借我一点爱那种节奏型，然后他那种，哎，那种有一点点缓慢拍那种，那个类似于节拍那种，那种有一点点小 disco 那种味道。另外还有叶利亚女郎，完全是那个，那个叫我们叫说。啊，沙特阿拉伯周边那个地区的那种音乐的风格，
0: 异域风情，
1: 异域风情，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过的。
0: 是的，
1: 而且里边还有一首歌，小特别短小，但是巨好听的，不要分离。
0: 哎。
1: 说这个不要风离失今，我想今天应该吹点风，我想今晚应该下一场雨。哎呀，那种事
0: 你这些歌词写的都非常的唯美浪漫哈，而且恰到好处。
1: 对，和整个童安格个人的那种气质完全契合。
0: 嗯，
1: 因为之前我们的黑胶唱片行播过一张名气大噪，使得当时童安格入选台湾百家唱片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对，很经典。
1: 那是把它给扭转过来。以前说大家觉得哎，童安格长得。

0: 特别帅，有一点点奶气，
1: 嗯，
0: 但是慢慢从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他要证实自己我是一个刚强的男人，
1: 很 man 哈。
0: 哎，到了这个梦开始的地方这张专辑，就感觉到整个的童安格他的音乐世界完全打开了。
1: 嗯，好，
0: 比如说从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到了90年前后这个时间，90年我们举办了亚运会，
1: 嗯，
0: 90年我们的摇滚乐崔健举办了一个为亚运会整个巡展，那一年发生了太多的故事。而在唱片业重点引进的就是今天我们欣赏这一张《梦开始的地方》，
1: 嗯，
0: 当时还有个副标题叫《童安格新曲》。
1: 哦，是他的一些新的新歌的一些集锦，相当于是吧。好的，刚才铺垫了很多哈，相信把大家的胃口也吊足了，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啊，什么样的一张专辑能让立波老师如此的这个觉得每首歌都非常的棒哈，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对，梦开始的地方，我们今天天气稍微有一点点热啊，一夜入夏的感觉，大家如果在车上驾车行驶的话，可以把音量开得稍微大一点点，然后呢来进入童安格的音乐世界，让他给我们送一份夏日清凉。
1: 嗯，首先听到的就是这首点题曲《梦开始的地方》。

刚刚听过的就是图安格的这首非常知名的耶利亚女郎。同时要提醒大家了，618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啊，真的是杀疯了，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元，预售价啊只要130,990元。这还没完，听好啦，现在下单呢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都给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会给您安排上，还送您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啊，咱们可以直接当现金花。工艺方面呢，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的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那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居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的定制，原价呢是要50,000多的，现在只需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卫星净水器和10米的窗帘。618这一波抢到就是赚到了，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吧。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2: Boys, boys, 抱歉
3: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4: 慵懒轻松的时光里，你也许会点燃温暖木质的香薰，也许慢品没有好坏，只有偏爱的美事，也许翻看没时间看完的书，无论哪种方式都是爱自己的方式，把爱你刻进音乐。915黑胶唱片行。
5: 15:31，欢迎继续回到915黑胶唱片行。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童安格的《梦开始的地方》。
6: 对，来自90年的一张内地引进版，中国唱片总公司引进童安格的专辑。
5: 嗯，
6: 这是他个人的第7张专辑了。一说刚才我们听过 A 面，有很多歌曲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5: 是的，
6: 像《梦开始的地方》、《耶利亚女郎》、《借我一点爱》，还有刚才我说特别偏爱喜欢的一首音乐小品叫《不要分离》。
5: 是啊，每一首歌都很特别啊。
6: 哎，
5: 既有这种像对公益环保的思考，也保留了童安格本人非常。

0: 擅长的那种抒情啊、
1: 嗯、
0: 都是情感表达啊，真的就能感觉到那是他的一个创作成熟期啊，非常的大气而且自信的那种音乐风格。嗯，
1: 马上进入B面，B面的歌曲其实一点都不输 A 面，像等我一起入梦、
0: 哎、
1: 今天的我给你一份惊喜，还有这个日落之处，大家可以仔细来品味一下，在89年90年屠安格的音乐世界呈现给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音乐世界，他本人有所思所想用这种歌声唱起来，大家注意细听一下，把音量开大一下，可以听一听后面的编曲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真的是很超前。
0: 嗯，

0: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这张黑胶唱片就进入了最后的尾声，
1: 对，
0: 结束要告一段落了。
1: 是的，我们完整听完了这张《梦开始的地方》啊，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如何呢？我觉得他就是这张专辑，虽然说已经三十六年啊、但是到现在听来，我觉得他还是很容易入耳的，
0: 对，
1: 并没有觉得说很强的这种时代的隔阂哈、可见当年呢，我们的童安格以及他的这个团队的创作就已经，就是已经很超前了。
0: 对，我觉得是，因为当时有了 MIDI 编曲，大家开始用真乐器假乐器混合在一块儿，大家可以听到里面的吉他声，包括那个我们刚才说的不要分离那个中间就有一个电吉他加一个键盘铺展的那种音乐氛围哈，大家听起来依然那么入耳。
1: 是的，
0: 这是我是当年那个他们的那个引领我们整个的内地歌坛前进，因为八十年代初期好多我们都用真乐器，比如苏小明啊，这个朱峰博等人还是用真乐队来演奏。
1: 哦，
0: 后期慢慢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很多人开始学习和模仿这个编曲编程，然后慢慢就在九十年代九三九四年前后就有了那种 LD 大影碟，我们开始用那个来唱卡拉 OK， 来大家觉得哎，唱吻别呀、唱这个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如何吧？
1: 还是可以说引领了一个时代的这个对。流行音乐的一个审美哈，
0: 对，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5了，那今天的九一五黑胶唱片行也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候啦。
0: 对，今天是我们五月份最后一期，天气慢慢的转热了，希望大家听我们的 FM 九一五音乐体育广播呢，可以找到一份清凉，祝大家一路开心。
1: 是的，最后为您送出的是童安格的《忘不了》，我是小明，
0: 我是立波，再会，
1: 再会。

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6:07，这里是9:15吃在青岛，我是主持人王晶。昨天下午开始，大家已经感受到了盛夏般的天气了，很热，对不对？今明两天呢，青岛依然也是高温天气，这两天的温度是一模一样的，最低19度，最高28度。海边住的一些朋友家里现在已经开始很潮湿了，那大家一定要注意除湿。前两天看到朋友圈有人在调侃说，今天的湿度是300%。当然了，傍晚开始这个空气还是非常舒服的。就在前不久呢，最新的一项 AQI 的全球最热城市排行榜当中，印度断崖式的领先了，它以93个占据当之无愧的第一。 AQI 是全球知名的实时空气质量和天气监测平台，每天都会有全球最热城市的一个排名。4月27号之前，印度开始就包揽了前50，之后呢也是节节攀升，到5月中旬基本是占到98%，甚至100%最热城市都是印度的情况。比如在刚刚过去的5月21号，全球最热城市印度占98个。高温天气对印度来说绝对是一场灾难，成年人的体温呢就在36到37.2度之间，但是人体最舒适的温度区间大概是22到26度之间，与体温大概有10来度的一个温差。原因很简单，人体内脏产生一些热量需要通过厚厚的肌肉与脂肪层散发出来，那当然就需要比较高的温差才来得及散热。空调就是用来降低局部封闭空间内温度最好的设备。高温季节来临，大家的半条命可都是空气给的。但是印度民众收入不高，空调的普及率也比较低，只有7%到8%的家庭有空调，千人拥有空调数量为19到20台左右。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家庭是146%，一家呢都会有多台空调，百人拥有空调的比例是40.6%。那么印度为什么会这么热呢？也是由它的一个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印度北方不是帕米尔高原就是中国的青藏高原，海拔都是6000到8000多米的山脉，挡住了季风向北前进，也是把热浪留在了印度。北方的寒冷冷空气的气流也被高原阻挡，根本就无法抵达印度。所以说呢，印度常年温度都比较高，它拥有得天独厚的耕地面积与肥沃的土地。同时呢，印度也是全球农业主产区大米以及多种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但是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之下，印度的这种天然优势正在被逐渐的抵消。那如果按照全球变暖温度的升温的速度，到2100年时，印度夏季的高温呢，这个热点地区比如说北方邦、拉贾斯坦、马哈拉施特斯邦等内陆地区的温度将会达到48到52度，几乎已经到了不适合生存的地步。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酒一五七三七。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Diamond Radio。

音乐之后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音乐商城，来看一看今天的秒杀单品。那首先呢，还是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大家的兰蔻的精纯裸唇釉，每支是6毫升，原价一支360元，那今天到手价呢，一支只要99块钱。今天为大家带来了都是大热色号，像是196的半透裸纱、275的法式裸茶，还有279的玫瑰裸粉啊，同时还有188的自在裸烟、291的慵懒裸咖、281轻纱裸眉。大家发没发现它都是那种很自然很低调，以裸色为基调，更适合这个通勤啊，日常比较喜欢低调的这些朋友。但是它低调却不低级，是非常的高级，并且呢也不拔干，很滋润的这么一款兰蔻精纯裸唇釉，今天到手价99元一支。再来为大家推荐的呢是夸迪的舒润稳肌旋油刺泡精华液。这个刺泡精华呢，现在也是很多女士的这个心头号，因为它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尤其出行的话，你可能就不用瓶瓶罐罐，出去几天带上几支就可以了。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刺泡精华液一盒是30支，有效期到27年的5月份，敏感肌的救星，油而不腻，润而不闷，原价是359，今天到手价只要99块钱。再来一款是欧丽喜乐双重降控血糖平衡片，每袋呢是90粒，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7号。那原价呢每袋是199元，那今天呢每袋是79元，2袋129，3袋188。这款产品呢是血糖管理的黑科技，甜食党和久坐族的必备神器，不仅适合中老年朋友，也适合那些爱吃甜食、代谢不畅或者需要控制饮食平衡的年轻人。以上产品欢迎大家到915吃在青岛的公众号后台来回复商城看一看，同时呢你也可以在商城里面逛一逛。我们今天除了为大家带来的节目上的秒杀单品之外，其他的优惠产品呢也都非常的丰富，欢迎大家来锁定。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01，那这里依然是915吃在青岛，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专题叶之峰全新的家，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欢迎。
1: 下午好，文娟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
0: 文斌一来就是周末了。
1: 对。
0: 好，今天我看618是也是有活动要跟大家来分享，是吧？
1: 是的，618这个预热活动刚刚开始做，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在直播节目上给这个听众朋友们先做出来了一批这个特批的广播听众专享的装修的一些优惠，稍后呢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正好呢这个明后天呢也是周末了，也欢迎大家这个想考察装修的来我们叶之峰的门店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现在在青岛呢有两家线下的实体店面，市北的话呢我们是总店在宁夏路80号，就是这个老手表厂，就是以前的怡情楼巨无霸那个位置。黄岛呢还有一家门店，都欢迎大家可以前来线下实地看一看。我们呢618这一次的预热活动啊，给到店考察的小伙伴准备了一个到店礼品，价值399元的一套顾家乳胶枕啊，这是这个邀请大家明后天去店里可以有时间的来看看装修。然后呢其实我们叶之峰来咱们做节目呀，尤其是来咱们台啊，915我们已经合作了差不多是3.5年的一个时间了啊，将近4年的一个时间了。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说，那我在节目上找你们叶之峰，跟我直接去到线下店或者通过其他的途径找你们叶之峰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啊。其实这一点的话，我想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先讲一讲。其实你像现在很多朋友其实来通过电话来咨询装修的，不一定是为了报名活动，有一些朋友其实是想进行一个装修的一个问题咨询啊，我想先问问我家这个情况现在是啊，家里有点漏水啦，或者说家里的厨房卫生间不太行了，我想着翻新翻新啊，想有很多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是来咨询价格的，也有预约我们上门量房的啊，也有这个问门店的地址的，总之都有。然后昨天下午我昨天呢看了看我们昨天下午几位咨询装修的小伙伴的情况啊，其实我看见了其中一位朋友，我觉得他的一个需求啊，包括问的问题啊，跟现在咱们好多的听众可能情况都是大概的一个相似类型啊。你像昨天那位听众呢，他是这个毛坯装修啊，城阳区120平3室2厅2卫新房。

是这个毛坯装修啊，城阳区120平，3室2厅2卫新房房。然后呢，这两年中古风也比较流行的这种复古风格。然后呢，房，然后呢，这两年中古风也比较流行的这种复古风格。然后呢，借了一些装修啊，在抖音上也去问过一些公司，在线下也去实地考察过。但是的话呢，他没有选择出来一个他满意的，要么就是小公司他觉得不太行啊，价格便宜归便宜，但是不太行。然后呢，也有一些大公司，但是人家有一些直接就回绝了，就觉得说你这个预算我们这儿你做不下来啊，就是连沟通的余地可能说都很小啊。然后所以说客户呢，现在他着急装啊，他着急装修也很焦虑，但是不知道找谁来装。昨天下午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说想问一问啊，看看这个解决峰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其实现在呢，对于咱们的听众来讲，大家都想房子呢，我想装的好看一点啊，装什么风格啊，但是预算的话我也很明确，就这些钱，多了没有啊。其实像这种听众呢有很多啊，你其实完全可以来叶之峰问一问。首先原因的话，第一个原因啊，叶之峰呢现在是青岛所有干装修的公司设计师最多的，没有200个，100多个，两个店肯定是有的。第二个，你想你预算紧张，想做可行的落地方案，这个活很难，那么刚入行两三年的干装修的设计师他肯定给你解决不了。那么叶之峰10年以上有设计经验的设计师，没有40-50个，30多个肯定是有的。20年以上的这种设计大咖总监级别的也得有10几个。所以说你想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我觉得完全可以来我们大公司问一问啊。那么房，然后呢，这两年中古风也比较流行的这种复古风格。然后呢房，然后呢，这两年中古风也比较流行的这种复古风格。然后呢，借了一些装修啊，在抖音上也去问过一些公司，在线下也去实地考察过。但是的话呢，他没有选择出来一个他满意的，要么就是小公司他觉得不太行啊，价格便宜归便宜，但是不太行。然后呢，也有一些大公司，但是人家有一些直接就回绝了，就觉得说你这个预算我们这儿你做不下来啊，就是连沟通的余地可能说都很小啊。然后所以说客户呢，现在他着急装啊，他着急装修也很焦虑，但是不知道找谁来装。昨天下午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说想问一问啊，看看这个解决峰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其实现在呢，对于咱们的听众来讲，大家都想房子呢，我想装的好看一点啊，装什么风格啊，但是预算的话我也很明确，就这些钱，多了没有啊。其实像这种听众呢有很多啊，你其实完全可以来叶之峰问一问。首先原因的话，第一个原因啊，叶之峰呢现在是青岛所有干装修的公司设计师最多的，没有200个，100多个，两个店肯定是有的。第二个，你想你预算紧张，想做可行的落地方案，这个活很难，那么刚入行两三年的干装修的设计师他肯定给你解决不了。那么叶之峰10年以上有设计经验的设计师，没有40-50个，30多个肯定是有的。20年以上的这种设计大咖总监级别的也得有10几个。所以说你想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我觉得完全可以来我们大公司问一问啊。那么就回到了第一个点，我问大家的，通过电话找叶之峰大家会得到哪些好处呢？第一点就是你可以获得设计师的精准分配权。装修怕的是什么？怕的是遇不到对的人。装一套房子花了那么多的钱，然后你花了那么多的钱，很多朋友还有很多担忧啊，担心设计不满意，担心施工有增项，担心落地效果差。说白了其实就是没有遇到真正能给你解决难题的人啊。他如果前期就非常专业细心，那么你肯定也不会去其他公司再去看了。然后也有很多业主不太认同我说的，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哎，再专业的设计师我觉得也没啥用。其实我觉得这点您可能真感觉错了。一个专业能力强的设计师完全可以帮业主在装修上省钱，哪些地方钱可以多花一些，哪些钱没必要花，他会帮你把钱用在刀刃上。因为像叶之峰，你找一个设计师装完，你会公司要求你要给他评价的，要给他满意度评价的，他很看重这一点，所以说他会

想尽办法的让你去满意。所以说咱们本场听节目的小伙伴，大家想咨询装修的，我们都开通了我们的一个专线，大家可以通过电话告知我们您家的房屋户型、居住人口、喜欢的风格，包括说大概的一些生活习惯，我们为大家定向匹配专业对口、经验丰富的专业设计师。啊，装修的咨询电话我说一下，400-809-1099，400-809-1099，啊，这是我们这个叶之峰的这个咨询专线。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可以有一些朋友可以来打电话来问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从5点到5点半。如果说您是最后一两分钟节目即将结束来打电话的话，可能会出现占线，您的节目可能您的电话可能就接不进来，浪费了这么一个咨询的机会了。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可以这个时候开始打电话了，因为已经有我们的接线老师了。这是讲到的来找叶之峰的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在直播节目上大家来叶之峰咨询的，我们的前期服务全是免费的，免费上门量房，出详细的预算报价，啊，大家可以一分钱不花，可以先了解，包括说还有免费的验房服务。很多朋友可能现在是买的二手房，或者说想整体翻新，那么你需要了解什么？了解你房屋是否存在墙体空鼓现象、漏水隐患，啊，包括说电线啊如何呀？这些需要有专人去帮您排查，我们这一块都是免费去服务的。然后第三个好处呢，就是一开始我讲的，现在618年终大促活动给广播听众现在有特批的啊价格直降优惠，还有叠加福利。剩下的时间我就步入第三个正题了，就是今天节目上给了大家的优惠啊。先说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09-1099，叶之峰装修咨询电话400-809-1099啊。618年终大促呢现在是刚刚开始，对于大家想做全包装修的朋友来讲哈，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大家选择一个装修公司去做全包的话，最顾虑的点其实就是全包有没有套路啊，前期签了合同，后期施工上会不会有太多的增项，这是大家的核心顾虑点。那我今天叶之峰装饰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产品 N3 品质整装，这是我们叶之峰的一个装修套系 N3 品质整装。这个产品呢就能解决掉啊刚才我所说的装修不够透明的这个问题。我们 N3 品质整装呢给大家装修的是全屋空间，客厅、餐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阳台啊，你所有的装修必做的项目全屋空间都给大家装了，一共呢有127项空间配置，是一价全包的。像大家的啊，像大家的这个改水改电呀啊，这个啊瓷砖呀、地板呀、橱柜木门呀、卫浴洁具啊，该有的都有，包括说还有一些项目大家可能去了解的其他的一些全包呀它都没有。你像瓷砖，铺完瓷砖之后的美缝很多公司都不包的，需要你单独花钱的，包括说这个成品保护呀、材料运输呀、完工之后装修完之后的开荒保洁呀啊，包括说阴阳角找直呀等等，好多这些项目都是需要大家单独再掏钱去做的啊。那么他前期不报给你也是因为担心你觉得价格高了，所以说在后期施工当中啊，这些小的一些施工项目会不断的增加，也就导致了预算超支了。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好处就在于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都是包含在里边的，这是一个真正有品质不露相的一个产品。那么大家一听啊，有品质不露相，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啊啊，你还提的品质整装了，那这个装一套房子不得个20-30万。那我接下来我也要讲一讲给到大家的价格。 N3 品质整装现在我们叶之峰门店原价15万9900元，

159,900元是我们的门店价格。今天呢，我们叶之峰装饰来到咱们915音乐体育广播，给大家带来了特批的价格直降优惠以及装修的叠加福利。首先价格上给大家直降29,000元，价格上直降29,000元，然后呢再额外我们还有一个赠送的一个优惠，就是七大项超值优惠，额外再赠送大家七大项超值优惠，这些优惠的价格在于84,000元。就是相当于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呢，原价不是159,900嘛，给大家价格直降29,000，那么做降价之后是多少钱？13万多啊，13,900块钱。但是很多朋友一听13,900块钱，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可能说超出了我的一个预算了，我可能就想着10万块钱做个装修。但是大家你想一下，我们这个产品不只是给你装修啊，还有很多大家考虑到了一些软装呀，我们都给大家配上了，稍后我给大家详细去讲。我讲讲这84,000多元送的七大项优惠都有什么哈。首先第一样优惠，送大家8件套顾家品牌的家具，价值28,000元。顾家品牌的家具，这个品牌价值不用多讲啊，它是一线品牌，青岛有很多顾家的线下销售店。这8件套有什么呢？有沙发，有餐桌餐椅，有2张床，这都是大家所必须的家具。因为现在好多朋友也考虑到了这个装修风格这个事儿嘛，有些朋友喜欢现代简约，有些朋友喜欢现代轻奢啊，有些朋友喜欢一些这种欧式的一些吧啊，这种的奶油的一些风格。总之呢，这8件套家具你可以根据您的风格去选款，这是送大家的第一项优惠。第二项优惠，送大家客厅、餐厅、卧室的灯加窗帘，价值8,000元啊。灯具窗帘也是您入住所需要的，然后我们给大家配的品牌呢，你像有美食艾菲特呀，包括说有依依布设呀，也都是知名的一些软装品牌。这是第二项优惠。第三项，送大家一件电器，油烟机和打火灶啊，这一套电器品牌呢有方太有老板啊，两个品牌大家可以选款式嘛，然后呢价值的话啊5,000元，那送你了。这是第三个送的电器。第四个优惠，送大家一张3,000元的装修换购券，这个钱其实就是相当于你在叶之峰呢能当现金去用的3,000块钱的换购券啊，你可以买家具买电器啊，用在材料上用在施工上，总之呢你在叶之峰有好多地方可以用，相当于就是给你减3,000块钱了。就第五项优惠，基础工程享受终身保修权益。因为咱们国家规定的咱们的质保呢，你像水电是2年质保，防水是5年质保，但是对大家装完一套房子不可能住个3-5年就要重新再装呀啊，那么你最起码有些朋友想住个10几年，或者说等着孩子以后上了大学再重新再装吧啊，再翻新，那么质保这些时间肯定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这一次618年终大促活动给大家特批的第五条优惠福利，就是基础工程享受终身保修权益。第六项优惠啊，第六道优惠，送大家一项施工。很多朋友说，那不是你们包含工人干活吗？不是水电木啊有各个工种的施工都包含了吗？我们送的这个是施工技术，是一道施工的工艺，全屋墙面冲金打点及挂网工艺。好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说过哈，我简单说一下。你像全屋墙面冲金打点，冲金打点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把墙做得更平更直。因为后期咱们很多朋友的装修风格会用到一些筒灯射灯，如果你墙不平，打在墙上会有波浪纹。还有一些朋友后期墙上要考虑安装定制柜子，如果您的墙不平，定制柜子安上之后会有缝的。所以说这道工艺很多家庭现在装房子都去做啊，不便宜。墙面的挂网呢，工艺就是在于后期减少这个开裂嘛。所以说这道工艺呢，如果说听众朋友您家是100平的房子，做这道工艺的话就是10,000块钱的工艺。

0: 你可以随便去问。这次我们的特批福利的第六项，送大家全屋墙面冲金打点和挂网的装修工艺。最后一项，第七项优惠，大砖免费升级。因为咱们标准的瓷砖呀，用的是80×80的这种方砖，但是现在有没有发现很多朋友的户型啊，客厅餐厅都变得很大，然后大家想要好看的落地效果，觉得80的砖呀铺上去之后缝还是太多了不好看，考虑用1米5×75的大砖。但是1米5×75的大砖吧，价格太贵了，很多朋友舍不得用。这一次618我们的年终大促，叶之峰给你第七项优惠，1米5×75的大尺寸瓷砖，多种花色任您选择啊。以上我所提到的七重优惠，总价值84000多元，就是今天叶之峰来咱节目上送给大家的618年终大促的特批优惠。所有七项优惠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不是说送你了8件套的顾家家具、烟机灶具你就用不了了，或者说这个现金券3000块钱就没了，都可以叠加使用。讲到这儿呢，我要播报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了。为什么呀？因为特批的这七项优惠不是无止境去送的，我们呢有10个名额，本场节目前10位打电话来咨询装修或者说报名参加活动的朋友可以享受到以上所有的优惠。大家呢，距离我这场直播的装修节目呀还有10分钟就结束了，大家伙如果在近期要装修，或者说在下半年要装修，或者说您是2年之内有计划要装修的朋友，可以先通过我们的报名电话进行一个活动的报名和详细的一个了解。装修的咨询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 400-809-1099。
1: 嗯，好的，那文斌刚刚跟大家已经介绍了很清楚了，就是拨打这个电话之后您会得到什么啊，这个电话您除了能得到什么之外，真的是一分钱都不花，也不用说要交什么费用之类的，总之就是来抢占我们这个优惠名额或者是得到一些咨询。那马上就要来到这个618了哈，618期间是不是就是最近前后我们这个优惠活动福利活动最好的一个时候？
0: 对，其实你像618吧，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在各大购物平台开始这个选择预购一下电器家电，其实很正常。因为你像这个节点上吧，这两年我们的这个装修公司的力度也是很大。至于这个产品啊，我也要给大家说明白啊，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优惠内容哈，不是大家伙呢这个直接到店能够享受得到的。因为我讲了618叶之峰装饰广播听众的特批优惠，所以说呢一定要通过电话才能参加刚才我讲到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好多听众啊，大家装修嘛，可能说这个不如前些年的这个预算多了，可能现在好多家庭都是10万的装修预算想住进去，或者10几万的一个装修预算想住进去，那么我觉得叶之峰绝对是你值得看的一个公司。你像前些年可能一提到叶之峰，大家觉得没个20-30万在叶之峰装修肯定装不了，但是现在的话确确实实卷得也比较厉害，我们也是更愿意去给大家更多的一个优惠。 N3 品质整装一价全包全屋装修，线下门店价159900元，今天节目上给大家价格直降29000元，再额外送你这84000多元的七项优惠，没有一个你是用不到的。8件套的顾家品牌家具啊，客餐厅卧室的灯具窗帘啊，烟机灶具，3000块钱的现金换购券，包括说大砖升级、施工工艺、终身的保修权益，没有一样是多余的，这些都是大家应该考虑在装修里边要花的钱。我们装完了其实你基本上就是全套都配齐了，你其实你算算啊，159900的原价现在价格给大家直降29000，相当于13万，再送你这84000多元的这七项优惠，相当于你在叶之峰这边装修才花了个6万多块钱啊，做了一个相当于做了一个硬装还花了6万多呀，这个价格我觉得你可以去出去比较比较了啊。所以说呢电话可以先打起来， 因为我们5点半直播节目一结束，所有的进线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给大家登记优惠了，要先在5点半之前拿起手机来拨打叶之峰装饰的报名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然后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现在的听众啊，如果说有旧房想翻新的，我们现在618呀还有一个抢先购活动，因为您老房翻新会牵扯到家里换门换窗改地暖，那么我们带给大家一个618广播特批的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的一个优惠。这一下您如果说装修再加上换门窗换地暖，真省了不少钱。
1: 是，
0: 所以说您不如说通过电话做一个详细的咨询啊。我看到后台也有我们的老师发过来了，这个三位已经打进完电话的报名成功的小伙伴的情况了。第一位小伙伴是青岛市崂山区，建筑面积110平，客户来电咨询装修活动毛坯，想了解一下价格以及装修风格的可选性，稍后有老师和您联系啊。第二位打进来电话的小伙伴，青岛市李沧区，建筑面积143平，客户听广播咨询活动啊，询问啊装修的价格啊，包括说现在毛坯装修可不可以上门量房啊，去安排老师去设计一下，稍后有老师和您具体的详聊啊。这位李沧的朋友，还有一位朋友是我们的青岛市即墨区，客户建筑面积80平，客户来电咨询想了解一下80平翻新的价格啊，现在的话暂定新房啊，这个新简约大气风格，请分公司按照客户要求进行报价，稍后有老师联系您啊。这个即墨的小伙伴，其他的朋友们电话可以继续打啊，然后借着最后的这个时间嘛，还有5分钟咱们叶之峰的直播节目就结束了。我给大家也统一的回复一下大家啊心里想问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 N3 整装，很多朋友担心说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可能听着优惠力度比较大，那么用材用料怎么样呀啊，我也给大家统一回复一下。首先 N3 这个产品我们定位的就是品质整装，所以说装修材料你完全可以放心，水管给您用的是德国海味品牌的进口水管，电线特变电工阻燃电线，网线品牌荷兰飞利浦，乳胶漆德国进口的都方品牌乳胶漆，具有环保的蓝天使认证，防水材料东方雨虹或者说德国的德艾威品牌，板材呢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这些辅料放在几年前你在叶之峰你得花20-30万装修才能用得上这么多的一些辅材，现在的话我们都是给大家标配产品当中给大家能够用得到的啊，所以说装修的质量没有更多的话再给大家去讲了，懂得自然就能明白这些材料的一个价值。然后的话呢，对于这个面积段来讲哈，很多朋友想咨询说我这个面积啊适不适合用这个 N3 呀，这个整装呀，其实我觉得如果您家不是这种大别墅呀或者说是非常小的房子，都适合用整装。整装它的核心就在于它一下能全部包得住啊，你像我们的面积建议的话，70-80平到140多平之间的这种两居啊、三居、四居，像翻新啊包括说毛坯装修啊，这个产品都很适合啊，它包的全，还是我刚才讲的全屋127项空间配置一价全包，客厅、餐厅、厨房、卧室、卫生间该有的都有啊。像我们的全包呢跟其他公司的全包可能还不一样，你像我们的全包厨房卫生间都是给大家包齐的，其他家的全包可能厨房卫生间都是啊这个贴个砖安个马桶放个洗手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像墙砖地砖铝扣板吊顶灯，包括厨房的整套橱柜啊，包括说烟机灶具都有，卫生间的浴室柜浴室镜淋浴花洒风暖浴霸，包括马桶给您配的都是智能马桶，真正能让您觉得这个钱我花的值的叶之峰。所以说呢啊，大家可以通过电话先报名，包括我们的服务区域啊全青岛都能做 啊，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城阳、即墨、黄岛、胶南、胶州、平度、莱西，只要听众朋友们两年之内您有想法我要装修，或许你现在没交房，或者说是没定好时间，都可以先打电话占个优惠名额。装修的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电话放心打，有老师一对一的咱们再接待您，然后呢也不会泄露大家的信息，这个大家更完全可以放心。最后的时间呢，我再做一个优惠的盘点。今天呢我们啊，叶之峰装饰在青岛做了24年的家装品牌，来到咱们的啊广播电台，给大家带来了年终大促抢先购的啊广播特批活动。首先优惠价格上，我们原价159,900元的叶之峰 N3 整装，今天听众朋友们节目上打电话的啊，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价格直降29,000元，再额外赠送84,000多元的7项优惠，里边呢分别包括8件套的顾家家具啊，沙发、餐桌、餐椅两个床，包括客厅、餐厅、卧室价值8,000元的灯具和窗帘，包括一套烟机灶具，还有3,000元的装修换这个现金券啊，包括还有质保权益呀、基础工程终身保修，送全屋的墙面施工的冲金打点，还有挂网工艺，还有大瓷砖啊免费升级。总之呢优惠内容很多，欢迎大家呢没听明白的可以电话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再就是明天后天啊周末了，叶之峰欢迎大家来线下门店考察装修，给听众朋友们准备了免费的到店礼品，价值399元一套的顾家品牌的无忧枕啊。再就是呢最后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的专属权益，就是免费的前期服务。大家可能现在没定好什么时间装，想先问问价格，想先让我们安排设计师给做做装修的设计方案，您只要有这些需求都可以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会优先给大家分配适合您的老师去服务。
1: 嗯，好的，那感谢文斌哈，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不要忘记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
2: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阑珊的异性。九月五十三七的，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3: FM 91.5 Sangamo Radio。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 三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现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618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真的是杀疯了。原价159990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预售价只要130990。这还没完，现在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你安排上，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三叶之风直接当现金花，工艺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尾星净水器和10米窗帘。618这波福利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了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装修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现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Radio 平安好车主 APP 救援、代驾、年检、加油、充电、洗车六大服务全新升级啦！好车主安心用，5至6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0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2: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8091099。

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Nano Radio

音乐之后，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马上来到暑期了，在暑期之前呢，我们有两个团也是紧急发送哈，可以说是避开人山人海的之前的性价比最高的时期了。首先是6月17号到21号去到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中国最美草原，打卡天下第一曲水莫尔格勒河，探秘厄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与驯鹿亲密互动，走进草原牧场，喂小羊羔，坐小火车。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3980，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双飞往返，会员专享往返接送机，升级入住一晚套娃城堡酒店，加俄式木克楞，再加蒙古包，品香喷喷的烤全羊、牛排锅、林区风味餐等，赠送骑马体验加航拍视频。抢位热线8570-2926。另外是6月19号到23号端午假期期间，草原亲子游，探秘北京北第一草原，带您玩转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欢，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最后打卡承德避暑山庄。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仅需2980，儿童低至1580，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动车出行，行程轻松，入住2晚4钻酒店，加一晚特色精。

海民宿，再加一碗草原豪华蒙古包，品当地特色美食，满蒙八大碗羊蝎子、涮羊肉等。抢位热线85702926。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了 ！N 三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暑期来临，九一五首先为大家送上的两季旅游呢，都是来自这个夏天非常适合的，像是草原。我们先来看这条九一五锡林郭勒草原的亲子游，这是我们近期发的第三条草原游。7月4号到8号，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九一五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1680，成人2980，登居庸关长城，穿越草原天路，探秘世界文化。

遗产原上都遗址，深度体验越野车穿越草原，唱完皇家大牧场，体验骑马射箭滑草，玩转草原漂流，升级一晚阿尔卡迪亚五钻酒店加独卫豪华蒙古包，品尝烤全羊盛宴，体验下马酒，迎宾礼加篝火晚会，赠送骑骆驼滑沙航拍视频以及蒙古服饰换装体验，抢位热线85702926。那另外一条旅游呢，我们是跟着主播一涵一起畅玩宁夏，开启5天4晚的趣味亲子之旅。7月2号到6号，带您玩转沙坡头，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探秘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欣赏贺兰山的千年岩画，打卡宁夏博物馆镇北堡影城，走进腾格里沙漠，乘越野车穿越五湖，并赠送航拍，夜晚入住沙漠营地，参加篝火晚会，还能体验到采摘岩石踏片，制作羊皮筏子模型。915旅行会员特价，成人4980，儿童低至3780，入住3晚4钻酒店加一晚沙漠营地帐篷体验，全程高餐标，升级一餐价值68的自助餐，会员专享上门接送机，景区必要小交通全含，抢位热线85702926。

灶具也给你安排上，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灶具也给你安排上，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公益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公益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卫星净水器和10米窗帘。618这波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威造句也给你安排上，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造句也给你安排上，还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公益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公益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专，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卫星净水器和10米窗帘。618这波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的。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全景秀岩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 3.0 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0: 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am Radio。

0: 我是梁静茹，记得要打开 Summer Radio。
1: 我们是五月天，加油哦！
2: 我是张学友，有你有我有朋友，一起开始我们的快乐时光吧。
3: 我是杨丞琳，冲一杯咖啡，还有更多的好节目等着你哦。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am Radio，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时光像弦上的剑，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征，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SAMO Radio， 最好听的音乐，最精彩的赛事，给您最纯粹的享受。

0: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Science Radio

闯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 Simon Radio 91.5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律说出好心情，让节奏表达心动的感觉。我是梁静茹。

0: 平安好车主 APP 救援、代驾、年检、加油、充电、洗车六大服务全新升级啦！好车主安心用，五至六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传线青岛分公司。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2: FM 91.5 Diamond Radio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m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2: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4: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2: You'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星光月。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
3: 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4: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3: 叫醒你的耳朵。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出发，急您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一共享就中招，警惕四类骗局。四月四号，在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五虎路派出所接到一条紧急反诈预警，辖区王女士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迅速到现场进行制止。途中，民警持续拨打王女士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当两人赶到王女士家中时，她的手机已经黑屏，并且显示一段文字：正在对接系统中心，请勿触碰手机屏幕。民警立即夺过手机，找来一根回形针，迅速取出了手机卡，把卡断网关机。一番紧急操作，诈骗分子控制手机的通道被彻底切断。根据了解，王女士当天接到一个自称某短视频平台客服的电话，称对方已经开通了直播会员，每月会自动扣费800元，如果不需要可以帮助其取消。一听到说要扣钱，王女士顿时就慌了神儿，于是呢，就在这个所谓客服的指示之下，下载了指定的 APP， 并且填写了银行卡号和密码，还进行了人脸验证，输入了验证码，随后手机便黑屏失控。在骗子的诱导之下，王女士已经将一笔20万元的定期存款转为活期，在手机失控状态下，这笔钱随时可能被转走。回忆起自己的经历，王女士介绍，多亏民警及时赶到，不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警方介绍，屏幕共享本身是一个便捷的远程协助功能，但是被骗子盯上之后，就常出现以下四类的高发诈骗。首先就是冒充客服类诈骗，冒充网购平台、快递、银行等客服，以订单异常、账户冻结、扣费解除、需要远程核查退款等为理由，诱导被害人进行屏幕共享。还有就是冒充公检法诈骗，冒充警察、检察官等公职人员，谎称涉嫌洗钱涉案，以通过远程指导把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为由，诱导被害人进行屏幕共享。第三类呢是贷款类的诈骗，冒充贷款平台客服，以被害人有注销的校园贷额度异常，可以帮助其远程操作注销为由，诱导被害人进行屏幕共享。还有呢就是投资理财类诈骗，以手把手教你在虚拟平台充值或者是帮你提现为由，诱导被害人进行屏幕共享。从诱导开始到窃取信息转走钱财，往往只要几分钟的时间，等到反应过来可能钱已经没了。三种情况需要警惕手机正在被屏幕共享，一呢就是突然的黑屏或闪屏，二呢就是手机莫名的卡顿无法操作自动跳转页面，三呢就是屏幕上出现了特殊的标识，比如像刚刚提到的正在对接什么什么，正在屏幕共享什么什么，或者是通话页面出现共享等图标。在手机黑屏期间，受害人往往不能够操作手机，这个时候的诈骗分子呢，通常在黑屏的手机上进行绑卡转账等操作，还可能要求被害人提供银行卡的密码，进行眨眼、张嘴、摇头等人脸识别的操作。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发现手机疑似被远程控制，可以拔出手机卡，并且同时关闭家庭的网络链接，建议大家直接断掉路由器，立即拨打客服电话进行银行卡挂失，冻结名下所有银行卡，这样就能够直接切断骗子的转账路径，最大程度的减少损失。完成这一系列操作之后，要记得保留证据，及时报警。青岛市应急广播提醒您，不要轻信会员退费等陌生来电或短信，任何要求下载不明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操作都是诈骗陷阱。如果您遇到了手机异常出现黑屏失灵，请立即断网拔卡关机，并且直接拨打110报警。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

0: 的旋律去改变它。
1: 九一五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Final Radio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